0: 是被遗忘的北方江南，这里是燕山深处的冀州，这么近那么美，跟着广电去河北漫游林木台，登黄崖关，走西景峪古村。
1: 全的那个咱们锦州这个高考的考点，如果大家手里有的话，也可以把这个给我传到平台上。在这儿呢，感谢大家在我的那个抖音直播间当中，或者是我们的微信。

0: 地道农家养生餐，三天两晚，758元起，六月中旬出发。报名热线：13841688827，13841688827。锦州广电旅行社，靠谱旅程，让您更安心。
1: 好，刚才呢一位朋友说这个锦州看一下哈，首先考点一呢就是三中考点，考点二是八中考点啊，考点三呢是十八中考点，考点四实验学校德胜校区考点，考点五实验校区陵南校区考点，考点六锦州市考期间部分道路临时封闭的通告啊，大家可以具体的查阅里边呢，关于这个线路图啊，还有呢就是封闭路段的详解啊，在里边呢都这个介绍的非常清晰哈，所以大家看一看就可以了。嗯，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好啊，这个时候四中，对对，是初中哈，但是呢那第四应该是初级中学是吧，所以它表述好像有点不对是吧，嗯，应该是四中啊，对，就是四中，但它这个通告当中对表述可能有点问题。
2: 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

关于呢，这个明天是高考，考前呢需要提醒注意呀、啊。可以说呢，各部门也都操碎了心，是吧？2026年全国高考呢，在明天正式开考，1290万考生将会迎来人生大考。多地呢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包括开启精英模式，设立护考小分队，为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环境。刚才呢，我在新闻部分也向大家介绍了我市的各项举措。当然，多地呢也都推出了一些护好的措施哈。教育部发文表示，已。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高考期间啊，就是6月7号到9号，咱们辽宁天气呢是多变的，降水啊和强对流也是送给我们各位高考的考生的。无论最后成绩如何，大家都是努力过了，这就好。

迪地及沿途天气状况和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了解景区的开放情况，合理进行规划，及时调整行程安排。不前往没有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谨防迷路、摔伤、落水、溺水这样一些情况的发生。再有就是做好防护措施了，暑期出游呢，要做好防暑、防雷、防雨的准备，预备遮阳、防暑物品和药品啊。大量出汗，文明出行了是吧？注意饮食安全呢，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

他什么，总之呢就是有出行需要，比如说这个火车呀，包括这个那个汽车呀，就是这趟车您坐多少趟呢？算铁粉，您有没有说这个车它一共坐了20000趟？哇，就是呢在这个月桂之间开的这个列车室里弥漫着果香，他们是当地老百姓口中的蛋蛋菌，这果农李秋平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家呢就在河淳站的附近，几乎每天他都要和老乡坐火车去广西，但是呢我自己挑到玉林自己卖，这个价格就能够翻倍。嗯，那是啊，如果说卖给这个中间商，那他只能够赚这个就是田间地头的这个价，是吧？所以说他自己去卖，价格肯定就是翻倍了。李秋平觉得这一趟跨省的采访哈，当地肯定有很多的记者采访过，这一趟列车真是太有这个新闻性了啊。还在依托冷链运输、冷藏集装箱、专列这样一些物流运力，为这样的年轻人搭建起鲜果外销这样的桥梁啊。

0: 有你吃得到的美味。
1: 保持健康是一种习惯，
0: 探寻方法是一种智慧。
1: 健康与美味
0: 尽在山海会，
1: 欢迎收听山海会养生新时尚。
0: 本节目由山海会独家冠名播出。
2: 大家好，北京时间9点，这个时候呢又迎来了我们的山海会健康
3: 机前所有好朋友们，就是今天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的啊、今年都有一个好心情、
2: 哎、
3: 而且今天这么好的天呢，这个、跟雨婷搭档这个大圆也是很激动啊、
2: 是啊、
3: 说头个三五天你再来订个几百份，
2: 嗯，
3: 这个粽子别说就是说有没有啊，可能厂家都不生产了、
2: 哎、
3: 就算有囤货的话邮到这儿的话、也得个三五天吧。
2: 是啊，是。那么大家呢可以到这个山海会哈，
3: 对，
2: 去看一看，反正各种品种也都非常齐全。
3: 嗯、
2: 再有就是也有各种礼盒，是吧？
3: 对，它这个礼盒呢、也是就是说，分了很多种啊，能有七八款呢。它就是，你看有很多就是说不同人群来山海会买嘛，有的可能就想买一个，说哎呀，你这太单一了，就是。还是不喜欢这些价位，甚至有的就是说我们想到他们前头是什么呀？

0: 就是哎呀，就七八样款，它也没有相中的价位的。
1: 哦，
0: 那你就根据你自己想买的这个价位，
1: 嗯，
0: 是吧？我们呢给你免费提供礼盒。
1: 哦，
0: 啊，你就自己就是、
1: 啊、自己啊，
0: 嗯
1: 大家呢可以自由组合，也可以买呢，就是他们这个既定的，
0: 对，
1: 既定的就是这就这种也行，反正就是您就到这个山海会，到那儿呢去选择呢适合您自己价位，还有适合你眼缘的这样的那个粽子就可以了啊。
0: 对，
1: 品种现在是非常丰富，而且
0: 啊，这样的话你就说不方便来的啊，而且还着急用的是吧、
1: 嗯？
0: 你就直接呢，就是这个小黄车上下单就可以了
1: 啊。嗯，这个就是很方便、啊、
0: 关注抖音的这个锦州山海会，对、
1: 啊、
0: 就可以了。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0: 这个基本上啊，就这一两天了
1: 啊，
0: 我们就开始直播了。星宇弄好了，那周末没什么事儿。我感觉今天不晒，而且温度正好啊，
1: 嗯、
0: 还不热是吧？那可以呢，没什么事儿啊，到我们山海会来选一下，就是说节前啊、
1: 嗯，
0: 你所就是说需要的一些礼品。其实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礼品，不非得说这个你单一的买这个粽子啊，
1: 嗯，
0: 其他的搭配粽子礼盒，比如说鸭蛋，
1: 嗯，
0: 蒲笋酱，
1: 嗯、
0: 海蜇，还有什么稻米油、
1: 嗯，
0: 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个什么小米儿啊、杂粮啊、
1: 嗯，
0: 其实样式很齐全，让大家伙呢，就是说每次送礼的时候呢，送的都非常有新鲜感，
1: 对，
0: 啊，就是说这个心意满满，而且呢，人家吃的还挺实惠的，
1: 嗯、
0: 你买的这个价位呢还不高啊、
1: 哎，
0: 几十块钱，但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去山海会没有个千八的出不来，
1: 嗯，
0: 对吧？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误区啊，
1: 嗯，
0: 那这回呢开的抖音直播，你就扒拉扒拉小黄车，你看看都多钱，
1: 对，
0: 是吧、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就打消你这个
1: 顾虑
0: 和误区了，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是说您。就是买起来会更放心一些、
1: 哎、
0: 是不
1: 是
0: 是
1: 是
0: 都是一样的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也是希望大家呢有事儿没事儿啊都可以到山海会来转一转
1: 嗯好这几管齐下了是吧、
0: 对
1: 一个呢是这个直播啊山海会的营业时间呢是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7点
0: 嗯那这个刚才我介绍这个粽子和粽子搭配的一些礼盒、嗯、啊很多样啊这个不妨来看一看
1: 好
0: 现在就是说其他的还有没有这个产品可以就是说选购啊出过节时候送礼啊、
1: 嗯、
0: 比如说像这个牛肉的礼盒
1: 没错
0: 哎这个和牛的特点呢就是煎烤涮一体都可以、
1: 嗯、
0: 啊入口即化雪花纹路就是雪白雪白的很嫩的那种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基本上你看像这个年了节了我们山海会都会进一些高品质的这些礼品那和牛呢也是你的首选、
1: 嗯、
0: 你可以礼品店、
1: 嗯、
0: 啊就是说这个食材的这个礼品店各式各样的这礼盒呢都会有一款适合你的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不管什么样就不非得您买您可以到店去看一看、
1: 嗯、
0: 了解一下啊而且像比如说像海参呐、啊、燕窝啊它也有礼盒装像一些海参你要是买的话趁着这个高考的时候有很多家长们就说买一些海参呐、啊、他还就说除了给孩子送礼就是这个给孩子吃以外呢他还就说可能回馈于这个老师
1: 嗯
0: 是吧或者是这个就是说回馈长辈什么的都特意呢就是这个以考成家长的什么人生的这个小转折点呢、
1: 嗯、
0: 对吧就是说这个关系到你以后的这个命运呢、啊、这个工作呀是不是那一定要让孩子呢就是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呢来这个发挥这个这次的这个中考的这个考试是吧
1: 嗯
0: 那家长朋友们也不妨呢给家里边的孩子呢来人就是说给他们助助力打打气、
1: 嗯、好的、嗯、那山海会呢在这儿呢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多种礼盒、
0: 嗯、对
1: 可供呢就是送给亲朋好友的一些礼品哈、
0: 嗯、
1: 当然说自家自用完全也是可以
0: 嗯
1: 而且呢大家需要的这个品类还有价位也都各有不同、
0: 嗯、
1: 但是山海会呢也都是可以说品种非常齐全
0: 嗯
1: 您就按照自己所需然后呢到山海会去看一看就可以
0: 对还有呢就是像一些过节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吧就想办一些这个购物卡
1: 嗯
0: 啊这个购物卡的话就是怎么是什么是就是说有很多朋友哎呀我想办点这个商超
1: 嗯
0: 啊一些这个卡就到时候呢他们拿着这个卡就是说买点家里吃的喝的用的啊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想到啊比如说像商超卡它不会给你返利我们是存一千就给你返到100，就是卡里边就有1100。
1: 嗯
0: 啊，你这100块钱就是在我们山海会来说啊，能够买到就是你看像刚才雨婷姐说的，
1: 嗯、
0: 就是油盐酱醋茶都有。
1: 哎、对
0: 啊，您可以拿着这个卡呢随便买，就是小到就是什么刀鱼。

0: 呀、
1: 嗯。
0: 黄花鱼呀、各式各样鱼呀、就是什么虾仁儿啊等等啊，这米面油就更不用说了，
1: 嗯，
0: 都有。所以说不要想，哎呀，这你说你我这送200块钱卡，你说这能买啥呀？这个海
1: 嗯，
0: 参能买几根啊？是吧？你不要有这种顾虑啊，因为那个其实你可以呢，就是说，这回方便了，你可以就是到抖音的这个号上面啊，你就是小黄车里边店里边，你可以扒拉扒拉。
1: 嗯，嗯。
0: 是吧？有很多的食材，就是基本上啊，就是你办200块钱卡，你都花不了的花啊，你可以不分，就是必须得一次性花了
1: 对，
0: 啊。你可以买各种食材，所以说存1000送100，存5000送500，就以此类推啊。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说直接把这个利益就返给您了。你可以比如说你要办个5000块钱卡，我多给你一张500的卡。你说这个办了11张的500的这个卡，实际上你就花了5000块钱。
1: 哎。
0: 那你说你要是分发给你朋友之后，剩那一张卡你留着给父母，是吧？他能就说这500块钱在我们山委会能花好久。
1: 嗯，是，好了，那大家呢也可以呢，就是像大圆说的，可以去办卡消费哈，这样呢就是更加那个优惠吧，是吧？
0: 对，
1: 嗯，好了，那山委会呢，应该说它各种食材也都非常非常方便哈，就是大家选购起来呢也都特别的方便。再
0: 很
1: 有
0: 丰
1: 呢，
0: 富，
1: 对，
0: 方便。
1: 可以通过这个马上要上直播了，大家可以看啊，
0: 对，
1: 美团外卖也可以，还有呢，山委会也提供呢这个闪送服务，在家里边也不用去啊，直接呢就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直接可以选择，下单之后马上闪送到您家里边。
0: 对，我们呢就是开通这个服务嘛，就是
1: 嗯，
0: 想让大家伙呢，就是说足不出户就能做了解我们山委会的食材，能吃到我们山委会的这个食材啊，还是很方便的啊。其实这个开通的这个抖音的这个小时达这个服务啊，让大家伙呢就是看到直播的时候呢，就看到我们山委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些就是在这个店里边就是点击这个小黄车呢，有就是说这个其实。过节时候你要用的这些什么粽子啊，搭配粽子的鸭蛋呐、各式各样的礼盒啊，现在呢就是已经就是在小黄车里边，你可以呢拿起手机你就能看到，
1: 嗯
0: 很方便很方便啊，而且价位和店里边的价位是一样的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是说还免费送货上门，你直接就是加入购物车一结算之后呢，马上就有闪送的送到你手里边了，
1: 嗯，
0: 就不用您直接到店来了，还更
1: 对，
0: 方便一些。
1: 好的，山委会的两家地址：解放路复兴医院南门东行100米路北，再有南桥旗舰店是在市府路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今天有没有朋友过生日呢？
0: 有好朋友过生日，而且今天过生日真的很顺顺呐。
1: 太棒了！
0: 念念他们名单，分别有
1: 好，
0: 霍秀琴、李可欣、邱颖、邢文成、王桂华和李选，祝福这些好朋友生日快乐。
1: 六六大顺。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朋友，
3: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2: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3: 带上音乐去旅行，
2: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4: 好，9:25，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那下面的时间将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啊，明天就是高考的日子，所以下面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一些歌，都是要祝福我们的各位高考学子的。

好了，那很多的朋友呢，在我们平台上也说了好多啊，就是，那个祝福高考的这样的话哈，什么高考如同破茧，冲破题海束缚，应试压力从青涩蜕变成长，送考啊，在这儿呢，就是祝福所有的考生朋友们能够这个高考顺利啊，如常发挥就好。这是我们平台上一位说。名叫小玲的朋友啊，特别呢送给所有的高考考生的，我们来听。

0: 景中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六月九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
2: 南端北端还都是挺畅通的啊，没有拥堵的路况啊。明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那我市交警部门呢将会对7个考点的周边呢进行一些这个封闭和管控，所以各位朋友呢应该及时的关注路况。那详细的情况您可以参看。
3: 1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4: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4: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3: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了，现在9:32，刚才说到了我们商城哈，商城当中有很多

多的好物啊，那洗发水啊，可能一些朋友平时呢可能也是卡诗的用户啊，那这一次呢您到我们交广商城，您会买到呢更加这个有性价比的卡诗的这个洗发水了啊。那各位朋友啊，现在的价格是只要299元，不是一瓶，想要入手呢这个手洗护啊王牌黑瓶的院线专供一升的这样超大瓶装，按官方价格呢就相当于1200块，今天两瓶只要399元，您回复两个字卡诗啊就可以弹出链接，加呢这个输入关键词短袖啊，你就可以看到呢这个短袖衫了，是新疆的长绒面，正肩显瘦啊，全场景百搭的这样的一个白小 T 三方 T 恤啊，宠粉福利，白小 T 开仓放假，单拍一件398元，拍两件更划算，只要199元，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福利，满199元还能够再减10块钱，两件到手只要184元，平均一件呢不过100块啊。今天呢买普通 T 恤的价格，入手明星同款的三方 T 恤，两件挑好后加入。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因为在我们平台上有朋友呢还是在询问，今天呢早晨八点到晚上的八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义县23度。六号的20点到7号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还有城

啊，我看一些朋友啊，在我们的平台上啊，都在刷短袖啊，什么的卡诗啊，看来大家呢也都想看看链接啊，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能够购物愉快。好了，在这一段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当中，给大家呢，这个推出一些献给高考考生的一些励志的歌曲哈。刚才呢，就是这一首关于高考的岁月。另外呢，下面的一首歌，我想送给大家的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啊。其实呢，就是枯燥压抑啊，有一些这个朋友这么用这样的词来描写孩子们的高三岁月啊。而在这里边说的星呢，就是理想的大学、心中的目标、不肯认输的自己了。这主歌呢听起来有点迷茫彷徨，而副歌呢是奔赴光亮，贴合咱们考生呢在题海当中看不清前路，却仍然向着目标摸索前行啊，这样的一种自我鼓励的寓意，所以就有了这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好了，现在9:54，带上音乐去旅行。好，在这儿呢也特别感谢今天啊，在前一时段各位朋友呢在抖音直播间当中的和我的互动，还有呢在我们平台上一些朋友，无论您是购物啊还是打打招呼啊，在这儿感谢大家。今天呢正如天气预报所说，可能真的是会有阵雨的天气哈。再有呢就是明天呢也是高考的地为准，来合理的安排我们各位孩子们啊在高考的时候，这个服装啊是吧，冷热呢适中啊。随时呢带上雨具，还有呢就是提前呢要把这个出行的路线给规划好，如果下雨的话如愿啊。这个愿望不仅是属于孩子，属于家长，属于我们全社会所有的朋友的。虽然我们和各位考生是陌生人，但是孩子们的寒窗苦读啊，那份苦啊，会化成你们今后未来发展的路上的朵朵鲜花啊。好，在这儿呢特别的祝福你们。那这一时段由雨婷主持的节目呢也就要结束了啊。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哎，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周六版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非常的好。好在哪儿呢？阳光不是那么的热，就是我们的体感温度呢不会那么的热，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是有点假阴天的感觉哈。而且呢，跟大家也是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可能会有这个阵雨的天儿哈，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易县23度。今天夜间呢也是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13度，北镇临海易县12度，提醒大家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好的，那么在带上音乐去旅行当中，一定是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这个歌曲啊。当然了，更多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今天呢是周六啊，同时呢，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大家一定就是在说哈，2026年的6月6号，而且今天还是星期六，哇，这么顺哈。欢迎大家呢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分享你喜经典的作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相信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很多朋友还是蛮喜欢的啊，总是觉得说这个夏天到了啊，这个如果说一直没有控制住饮食的朋友，大家就要迈开腿了。接下来的时间跟着音乐一起动起来，来自周杰伦《本草纲目》。

对考生来说呢，今天这个状态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小紧张小焦虑，是不是？总之呢，还是在节目当中呢，要提前祝福我们的考生，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放平心态，沉着从容。我相信平日积攒的这些知识或者说底气啊，当我们去奔赴考场的时候，一定会能够奔赴属于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前程哈。希望大家都能够高考顺利。那么提前一天的高考的时间啊，忽然间又会想到这首歌曲了。每每到

栀子花开，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响起呢，真的是又到了毕业季了。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毕业季的时间点，今天我们带上音乐去旅行，和大家来分享的作品，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分享一首你喜欢的有关于毕业季的一首歌。朋友们，这个话题难不难？大家也可以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然后再有呢，现在这个抖音直播啊，抖音直播呢现在已经上线了，大家呢可以通过米兰的直播间啊来和我分享你喜欢的那一首有关于毕业季的歌曲。米兰的抖音呢，直接呢在抖音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哈。看到我们的老听，今天是花开大海，来挺早的啊。他想到了一首歌曲呢，叫做祝你一路顺风。这个说实话还是挺有年代感的一首歌曲了，90年代的一首歌嘛，对不？这首歌曲呢，其实真的是道尽了离别，还有就是伤感的祝福。所以说，每到毕业季的时候，离别呀、送别呀，我们就会想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听到吴奇隆的声音啊，带给我们这一首《祝你一路顺风》。

0: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酷劲，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1: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0:20，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周六版的带上。刚才看到我们的抖音当中很多朋友的留言，比如说最先和大家分享歌曲的是刘二六，他说呢毕业季呢会想到一首歌曲叫做《醉清风》，然后就想为什么是《醉清风》这歌呢，然后把酒相送啊。但属实这首歌曲呢没有怎么听过了，有一段时间没有听过，来自弦子的一首歌。我记得比如说我在编辑节目的时候，有的时候晚上编辑节目的时候，我就喜欢把这首歌曲编辑到其中，尤其呢在晚上听会更加的有意境。哎，今天这个天儿可以。

有这首十七岁的雨季一响起，我相信很我们今天呢在10点到11点这一段带上音乐去旅行当中，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有关于毕业季的一首歌，不一定这首歌曲和毕业有关系，也就是说您在毕业的时候听的是哪一些歌曲啊，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来，走起，林志颖《十七岁的雨季》。

0: 锦州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6月9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的，时间来到了10:31，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庆路沿线，因为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我觉得去小商品批发的朋友还是蛮多的啊。东西双向小商品批发门前的东西双向部分车队在排队当中，桥洞这个时段没问题。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解放路沿线呢，现在看到这里是解放路和云飞街交汇处的东向西，我相信这点应该在等灯当中吧哈。然后再有呢，大桥方面主要是集中在云飞大桥，云飞大桥北侧和南侧现在都有车在排队当中。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时段花鸟鱼市门前怎么样。哎，今周末这个花鸟鱼市门前还好啊，不是这个人不是很多啊，车辆也不是很多，不是人不是很多啊，是车辆不大啊。好的，以上呢也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了。如果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哎，刚才呢在抖音当中有朋友聊到啊，南辕北辙说，主持人能不能呼吁一下，就是解放路大润发周边的道路环境，现在是因为这个车多人也多是吗？还是这个路况现在比较的复杂啊？您可以具体来说一下哈。好的，继续呢，我们再来分享关于毕业季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哪一首了呢？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令狐少侠他说，米兰好啊，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叶培的那一首白云飘飘的年代，白衣飘飘的年代哦。不知道这首歌曲呢符不符合毕业季，反正算是大学时代的歌，太符合了哇。这首歌曲你看前奏一响起，不要再多说了，是不是听歌就完了。

其实当时呢，在校园当中真的是非常盛行的一首歌，90年代的一首校园民谣的代表作品。哎，所以说刚才呢，我们的这位现在可以算是我们的老听了啊，这是令狐少侠分享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有的时候记不住，所以说呢，不知道现在分享这歌的朋友还在不在线啊？在线的话可以冒个泡哈，来走起这首《同桌的你》。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

业季的音乐推荐，无论是说这首歌曲是关于毕业季的歌曲，还是说您在毕业那会儿听到了这首歌，然后让你又怀

0: 好，刚才和大家伙分享到的就是这首《心雨》。
1: 没改变，相许终生誓言。
2: 你说亲爱的，道声再见。

铁铁铁磁粉磊的推荐，他说米兰姐好啊，周六快乐。然后呢，想分享来自汪峰的这首歌曲，因为明天就高考了嘛，希望明天参加高考的考生能够考试顺利，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榜题名。

哎呀，就今天朋友们分享这歌，说实话我好多都没有听过。哎哟，这骑摩托又开始走了是吧。他说呢，送给明天即将高考的考生们，提前祝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梦想成真，旗开得胜，加油加油，一起冲吧。

些年啊，那些年是当时一个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进行互动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分享的是这一首《忽而惊吓》。刚才我忘记了是哪位朋友分享的啊，但是我记得他说的话，他这首歌曲呢特别的好听，是来自汪苏泷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其实呢也是对于时光飞逝当中

我们来首特别老的一首歌怎么样？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拼才会赢啊，是不是我们得拼搏起来啊？

哇，时间过得好快啊，11:32了。路段呢其实还好，因为毕竟中午了啊，中午时分。如果大家呢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吧。我们接下来音乐主题第二趴分享的就是您喜欢的励志歌曲。关于励志的歌曲太多了啊。

0: 竹潜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
2: 这歌曲他是怎么理解的？他说这首歌曲呢，教给了我们要珍惜眼前美好的时光。这歌真不错，金梭和银梭。

11:47，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1003影城。我们的音乐主题分就是一定要珍惜每一天，你遇见的人啊，你做过的事情。其实朋友们，大家有没有觉得人生很短暂啊？所以说要珍惜我们在人间的每一天啊。励志的歌太多了，抖音当中呢也有很多朋友的分享，我们继续来分享。是哪位朋友来着要和我们听这首《少年》啊？真的好久没听过了啊，来自梦然的这首歌曲。

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米兰的抖音来分享你喜欢的那一首励志歌曲。为什么要分享励志的歌曲？因为明天我们的锦城的莘莘学子就要步入高考的这样的一个考试的考场了，希望大家有梦想就去追。

12:08，这里是1003影城。朋友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励志歌曲是哪一首歌呢？追梦赤子心，这是在抖音当中哪位朋友来着棒棒的分享的这样的一首歌。我今天才知道哦，原来抖音当中的棒棒的就是每天我在节目进行中的海燕呢。

嘿，我的朋友们又来了，从抖音又转换战场了，看到了褪去浮华还有笨笨小生。哇，真的非常感谢这么多的朋友们哈，一直在暖心的陪伴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就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后来》，我也很喜欢的一首歌。

这里，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12:40，已经陪伴大家2:40了哈。当然了，更多的是感谢我的听众朋友。关于励志的歌曲呢，真的是太多了。其实还有首歌曲呢，其实我本人也特别的喜欢，想和大家。

咱暂且不说其他的啊，我就觉得能够会画画的人，首先他是一定会发现美，然后呢他也在创造美。我虽然说不知道海燕他画的是什么画，是这个水粉画呀还是

哪怕说你画一朵花啊，你画一片云，哎，最近咱们锦州的云彩特别好看，尤其昨天是不是？昨天朋友圈我们看到好多朋友就发那个朋友圈，各种。

样子用一辈子去尊严所以我善于发现就好了善于发现已经是最基础了是不是你已经开始了哈恭喜你

月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0: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
2: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

0: 上线，速来选购。
1: 提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这不叫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蒙蒂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哎，还真是。

0: 是正好，不年轻也不老，那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1: 就这样过下去吧。

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好的，朋友们，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6:3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共同的来分享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的好物。好了，那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官方商城啊，发现了很多的大牌，那这些大牌真的是很有名啊。大牌呢价格贵，所以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在买的过程当中会有一点舍不得啊。但是没关系啊，我们交通广播给你选了很多大牌，然后这个价格又非常的给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首先呢，为您推荐的就是海蓝之谜啊，这个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50毫升。我们知道海蓝之谜啊是享誉全球的顶奢的一个护肤品牌了啊，口碑啊包括实力啊真的是久经市场的考验。那有好多的这个明星啊都经常会用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可以说呢这一款乳液是稳居明星的梳妆台的。它使用的感受就是质地特别的轻盈，上脸之后呢非常的清爽，而且呢又很顺滑，推开之后能快速的渗透我们的肌肤，而且就是没有那种非常黏腻和厚重的感觉。那这样的一些肤感，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咱们用在脸上呢就会觉得非常的舒适了啊。比如说您是干皮，那用补水滋润恰到好处，还有油皮的朋友啊，你可能会觉得有的时候会经常爱长痘痘啊，或者说呢这个油皮你在用一些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很油，那没关系啊，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各类的肤质都能够适配，涂抹之后会感觉肌肤水润通透，然后呢让您后续在化妆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不卡粉，然后也不斑驳。那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就说了，那夏天用可以吗？当然可以啦，因为它是可以平衡咱们的肌肤的油脂的，可以改善那种就是外油内干的一个状态，增强我们肌肤的耐受力，能够抵御咱们夏天紫外线啊包括这个环境的刺激啊，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维稳。可以说很多朋友这个梳妆台上瓶瓶罐罐特别的多，那海蓝之谜呢是属于那种精简护肤的一个理念，它的一瓶啊就可以兼具精华乳液和面霜啊，就多重护肤的一个功效啊，这一瓶就够了。有的朋友说那我还要买精华，还要买这个面霜，还要买好几瓶，一瓶

觉得好东西是值得等的啊。嗯，虽然7到10天左右，但是它的福利很大呀，可以等一等啊。限量福利只有150瓶，首漫的话那可就抢不到了。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锦州交通广播回复护肤两个字儿啊，护肤两个字儿，赶紧，库存不多啊。那接下来这一款呢，大家更熟悉了，就是兰蔻的大粉水。这个兰蔻大粉水我用了很多年啊，我觉得它相对这个国际大牌来讲呢，它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嗯，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给您做的这个兰蔻大粉水是400毫升，也是上脸之后呢就是秒吸收啊，用了之后也没有黏腻的感觉啊，我们的脸上会感觉全天特别的水润啊。尤其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虽然说夏天很热，我们老爱出汗，脸的溯源绝对让你买的放心。这样的这个价格，这样的好东西，它数量肯定是有限的，它比海蓝之谜那个数还少呢，只有100组，肯定对我们的脚感不好，那人就更难受了，对吧？所以说呢，咱们要买这个正品啊，穿在脚上的卡洛驰洞洞鞋，它是品质远远超过普通的洞洞鞋，颜色特别的多，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官网呢，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去转一转，看看你喜欢什么样。比如说你搭配那个裤装，就是也很时尚很利落的感觉，日常通勤开车呀，包括遛弯逛街呀，短途出游啊都能穿，包括像雨天踩个水什么的，户外行走也是毫无压力的。嗯，我觉得这一双鞋就能够应对夏天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出行的需求啊，鞋这一个字儿就够了，去抢购。然后你还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的微信，你添加了之后呢，还能够再减5块钱啊，减点是点，省点是点啊。干净的人群啊，关键它抗菌率呀，大于等于99%啊，就是有效的抵御螨虫和细菌的滋生，还富含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有18种呢，含量呢比普通的蚕丝要高20%，所以呢，你想想盖这样的被子能不舒服吗？上班族盖着，广播的官方商城买的，哎，给您省了不少钱。精美的礼盒包装，无论是送给妈妈呀，包括送给这个心爱的人呢，最亲近的人呢，是有心意又有面子啊。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
1: 对，这个附属港呢，目前这个人民街到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这个车是相对多一些的啊。南向北呢没有问题，放心通过。另外呢，我们再看一看湖北路到崇州交通广播东梅，然后呢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抖音当中也是在进行直播的。好了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咱们互通有无，尤其是一些交通出行。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现在今天的日子咱先等会儿再说，先说明天的日子啊。明天是咱们全国瞩目的高考啊，7、8、9、3天。我觉得国家给咱们把这个高考安排到6，哎呀，再等110年，行吧，110年，咱们争取在另外一个4、6那一天咱们再相会啊！哎呀，今天太高兴了，今天大家保证都能够一顺百顺啊！好了，一首老歌啊，这歌可太经典了。

这首小虎队演唱的《爱》呀，真的是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好多朋友说，哇，听到这首歌就像回到了从前那个青葱的岁月当中啊，说的没听家乡的节目了啊。另外呢，就是北极海的新闻客户端，大家可以下载一下北极海啊，然后呢，在里面有一个新视听，也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好，感谢666有关系呢，那必须有关系啊，那百年一遇的6666这么顺都被咱赶上了，被咱这一届赶上了，你想想明天那真的是如有神助啊，热烈的少年。

好，欢迎来到东梅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啊，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和吴华呢想点播一首歌，这首歌是何炅的《栀子花开》。那高考季到了，那现在也又是一个毕业季是吧，很多朋友呢可能要离开校园了，然后离开我们现在的这个校园，可能会步入到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啊，这首歌很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听。

0: 何炅老师本身就是共情能力特别强，然后他唱的这首，其实他唱的歌呢并不是很多，这首歌呢就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一提起何炅唱过什么歌，可能就会想到《栀子花开》，是吧？好啦，今天呢，这个是6666大顺啊，好多朋友说，那今天必须得发朋友圈了，我求求了，体重千万别跟着日子顺啊。所以说，你看咱普通人的这个顺呢，真的是非常的朴素啊。不管怎么样，咱今天啊，都沾沾这个顺的喜气儿。所有的参与到我节目的朋友啊，包括在我公屏上打下6666的，
1: 登录锦城全光速高清多益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B0612025号。
2: 遛娃去哪儿好？
3: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地楼20分钟就到。
2: 花海的
1: 4个9。
4: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了，这个时间呢，像南北街，目前南北街呢现在是有一些缓行出现，再有呢就是世英南街，我们看到往古塔公园的这个地方走，世英南街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也是在排队缓行。云飞街沿线啊，目前南向北就是云飞大桥下桥了，南向北的方向呢，有的朋友像咱锦州的朋友，那有一些会去逛早市买菜的朋友，早市啊，石桥子早市还有白楼早市从明天到6月9号是休市的。如果您不知道的话，告诉一下家人啊。有的朋友是真不知道，然后早上哎去了一看，
1: 都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

水啊，还有这个共城五哥送出的小心心，感谢大家，谢谢。有一些朋友呢可能留言我没有看到啊，这个抱歉啊，因为在上节目，所以说这眼睛也有的时候可能也看不过来。但是呢，非常感谢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因为今天呢是百年一遇的四个六这个日子啊，非常顺。我觉得咱们能够有缘在这样的一天能够互动节目，彼此呢这个诉说心情，然后呢会把祝福送给大家，这是一件太难得的事情了，非常的开心啊，希望大家能够一切顺利。好了，好多朋友呢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呢大家的留言。看到小七呢发来信息，哇，这个图片啊，我觉得特别的熟悉。小七，小七说呢，孩子明天就要高考了，愿孩子圆梦。冬梅能不能赠孩子一首歌曲呢？哎呀，我觉得寒窗苦读啊，这个十几年，那孩子呢明天就要走上我们年轻的战场了，那这个时间孩子可能应该是更多的是放松自己哈，在这样一个非常顺利的一天，把最美好的祝福呢送给我们骄傲的少年。这首歌更是高考的战歌，名字叫做骄傲的少年。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所有即将参加考生的学子们。

0: 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
1: 蒙家养生餐，三天两晚，758元起，6月中旬出发。报名热线：13841688827，13841688827。锦州广电旅行社，靠谱旅程，让您更安心。

好啦，有朋友来说路况啊，我们的平台当中的这位叫做华哥，华哥，你现在是在云飞桥吗？云飞桥南向北一动不动吗？目前我没有看到南向北，您说的是云飞南街是不是？您说的是不是云飞南街啊？市府东路这一段南向北，确实从科技路啊到市府东路这个地方车是非常密集的。然后呢，云飞南街往市府东路的这个云飞街往市府东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大家有没有在这个云飞南街一边开车一边听节目的朋友啊？这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哦，对，您说的对，是云飞南街吧？您说的应该不是云飞桥吧？云飞桥现在还没开始堵呢。但是呢，我看云飞南街这车的这个流量，车的压力也是相对大一些的啊。这是城市南边，临川路现在也看到，中央南街这边就是临川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也看到了，这个是在缓行的情况啊。路况呢就是这样，大家可以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然后呢，您要是有什么新的，然后呢，明天。

天就高考了。这个高考呢，每一年啊，每一年大家都知道，就是高考肯定是会有一些交通管制的，这是毋庸置疑的。然后这个交通管制什么时候开始呢？七八九这三天，考试的前一个小时是开始交通管制了。能不开车咱尽量不开车，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呢咱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每年都这样。然后每年我们都嘱咐大家，然后每年我们也觉得大家都做得特别的好哈。而且呢在路上即便开车也是礼让通行，咱也不轻易按喇叭，孩子们都考试呢，是不是？好，6月7号9点到11点半第一科这考的是语文。然后呢他这个周边的交通开始封闭的时间就是开始前，考试开始前一个小时，就是上午的八点。还有呢这个下午哈，下午它也是有时间的。你看6月7号下午是三点开考，那它封闭的路段呢就是从两点开始呗，对吧？那就是考试的这个考点周边的这些路段，那就两点开始呗，就是早上八点封路，然后呢下午的两点就开始有封闭了哈。咱们捋一下大概都有什么地方，看看您明天路经的这个路段有没有哈。比如说三中考点，那么有交通管制的就是安达街，安达街封闭的是北宁路到就是原武警支队南路的这个南路口的这个路段啊，这是指的是三中的考点。然后呢这个八中考点啊，它涉及的这个路是相对比较多的。你比如说上海路，看看您明天要走这个路的话，你要知道它早上八点和下午两点是封路的啊，是封闭的啊。上海路呢封闭的是丹东街到郑州街的路段啊，丹东街到郑州街的路段。那宜昌路呢它封闭的是丹东街到，好，感谢大家的关注啊，谢谢，谢谢大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除了通过我们的广播在直播之外呢，还有东媒的抖音平台也在进行直播，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锦州交通广播东媒，然后关注一下就可以啦。好，刚才说的就是高考这几天我们有一些封路的，还有就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就是实验学校的这个考点啊，德胜校区啊，德胜校区考点呢它封闭的这一些街和路呢咱们也需要了解一下啊。你比如说成都街，成都街封闭就是市府路到科技路的路段。然后呢科技路呢封闭的是成都街到昆明街的路段。书香门第小区南门在科技路的这个封闭的路段内，那么他给大家预留了进入小区车辆的通道啊，因为我要回家怎么办呢，对吧？没事儿啊，给咱预留了这个进入小区车辆的通道。然后呢有一点注意，就是咱们开车的话啊禁止鸣笛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还有一个这个考点呢就是实验学校的岭南校区这个考点啊，这个地方呢也有两个路段是需要封闭的，一个是临川路，封闭的是中央南街到河畔家园小区这个门口的西侧，就是这一个就是凯旋家园小区的业主是除外的啊。还有就是长沙街封闭的是临川路至市府路的路段啊，就是这些需要提醒大家的。还有一处呢就是五中啊，五中的第五高级中学的考点呢也是根据考场周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对解放西路啊实施禁止鸣笛减速这样的一些管制的措施。第五高级中学门前封闭非机动车道和外侧机动车道啊，这是提醒大家注意的。还有四中，四中呢它也是啊，也是根据周边的情况，然后对这个武夷山路汉江街到湘江街的路段，然后汉江街呢是武夷山路至青城山路的路段，然后湘江街呢是武夷山路至青城山路的路段啊，进行封闭禁止车辆通行。刚才说了这么多一些封闭的路段呢，也是提示大家啊，七八九这三天呢大家要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了，同时也关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在这几天给大家连续的报道这个高考的考点周边的一些情况包括大家有什么情况呢也可以和我们互通有无。好了，那继续呢来分享大家推荐的歌曲啊。那有朋友发来信息了，说东梅你好，我特别想听苏有朋的那首歌《背包》。这首老歌呢是曾经是年轻的
回忆啊，可不可以背包是否能够唤起此刻收音机旁的您，还有抖音直播间当中的您的青春回忆呢？如果有的话，大家发一波6666。

0: 好啦，这一首歌曲啊是苏有朋的《背包》，唤起了很多朋友的青春回忆。刚才我说了，这个有唤起您回忆的，您就扣一波6666。一看有好多朋友都在扣6666。云随风飘说，冬梅啊，市府东路上这个云飞桥怎么了？这也太堵了啊！这样哈，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东部呢发来了信息了啊，说呢北向南市府路有交警在现场指挥，想听一首海底凤凰传奇的。好的，电动车和汽车相刮了，怪不得啊，这个情况我这是这个看不见，所以说呢还得是多亏了大家在路上一边开车，然后能看到更多的一些交通信息和大家来分享，互通有无嘛。这个咱们都是交通人哈。好，稍后是一段广告，然后咱们再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1。
2: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号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0: 好了，我们再说一下啊，这个现在呢在云飞南街这边开车的朋友啊，云飞南街现在到市府东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车特别多，看起来挺密集的，然后北向南车也挺多的。你们说云飞大桥的桥面上车多吗？我这儿看好像没看出来，但是呢这个云飞大桥南边云飞街和云飞南街与市府东路的这个南北双向车确实是特别多，尤其是从科技路啊，云飞南街这边南向北的方向车特别多。刚才呢有朋友，这个华哥不是发来信息了吗，说云飞桥南侧交通岗这个地方有事故，电动车和汽车相刮了，所以说呢这个势必会导致这个一段时间的拥堵哈。那如果说呢大家路经这个路段，您看看能不能绕行一下，如果您特别着急的话啊，如果特别着急的话，那咱就这个绕行一下，如果不特别着急，那咱已经在这儿了，咱就真别着急，听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给大家播放一些好听的歌曲好不好。有的时候吧，你在堵车的时候你会觉得烦啊，尤其是你看这个有人说丙午马年九子离火，这火上加火就特别容易发火，有没有这感觉啊，按捺不住心烦，别介啊，咱身体最重要，越到这个时候咱们越要安静下来，小天儿挺凉快的，是不是？听听节目，听听大家的祝福。那前面不是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一首歌吗？叫《都不发火》，今天多顺呢。

六六六还发什么火啊，咱就听歌吧啊。尤其是堵车的朋友，一边堵车一边听歌，堵车不堵心。果琪说下小雨了，哦，又下小雨了，我上班的路上就已经飘起小雨了。今天小风有点凉了，哦，暖宝宝，那你说的是你们温州小风有点凉了是吧，南方其实已经挺热了，但我们北方还很凉爽。来听这首歌《海底》。

好，好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当中在聊天啊，聊得还挺热闹的。有朋友说呢，这个下小雨了是吧？我现在看外面的是天气是阴的，但我看不到地面。但是呢，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告诉我们说呢，今天挺凉爽的，晚上的最低温度，前面我说是13度啊，咱们锦州的天气是13度，其实晚上要出去的话还挺凉的，大家加一件这个外套哈，应该是就注意保暖吧，早晚有温差，尤其是这个季节容易感冒，是不是？大家注意点哈。我们看到的天六级，最高气温咱们全市23度，这小温度真是太得劲儿了哈。7号的20点到8号的20点呢，全是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8号的20点到9号的20点，全是阴有阵雨，北风4到5级。那同时呢，我们下午的时候也收到了这个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是下午2点的时候啊发布的，估计呢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呢大家也多注意关注啊，注意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各种信息的介绍，同时呢也关注我们的平台当中的这个推送，这个推送里边有很多大家都能用，怎么就是有点失忆了呢？刚才我有没有播这个《逆战》这首歌？有没有知道的？知道的朋友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啊，求助一下大家。然后看到加勒比海米发来信息说，给孩子们点播一首歌，张震岳的《再见》。哎，张震岳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歌手，虽然说这首歌特别适合就是咱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播哈，但是等不及了。加勒比海米很早就点播了这首歌，咱们来听吧，张震岳《再见》。咱先别再见啊，先听这首歌再见了。

好啦，这首歌特别的好听啊，大家有没有听到啊？因为现在我们点歌的朋友特别的多，所以有些朋友可能是等不及了啊。杨告诉我说，冬梅姐啊，你没有播放逆战，是抖音平台当中好多朋友也是提示我说，冬梅啊，你没播放逆战，大家请都记性都比我好的来着，是不是？很有力量感啊！加油加油，逆战！

歌，感觉非常有力量。好，那咱们这个节奏感呢，来轻松一下哈，来听一首怎么说呢，很温柔的歌曲。这首歌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歌吧？我透露一下，这首歌，有点港风啊，这样。

哎，我们的平台上好多朋友发信息啊，这不是爱情一下情绪哈。嗯，然后呢看到了这位朋友 JAS 怎么读呢，这个读不太好啊，他说想听海莱阿木的歌曲梦底。那这首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张碧晨和海莱阿木他们有一个这个现场的一个演唱，然后好像是不是海莱阿木还和谭维维呀，包括这个刘浩存他们都有过合作哈。你想听哪个版本的呢？能不能告诉冬梅一下，就是现在的歌吧其实真的挺多的，然后呢版本也特别的多，我就特别期待大家能够告诉我你喜欢听哪个版本的。如果这个朋友有在听的话啊，还有朋友都陆续的来到冬梅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大家周六快乐啊，今天是个好日子，2026年6月6号星期六，100多年一遇的四个六都集齐了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生活当中啊力啊，对吧，那肯定的，有的朋友大风大浪那都经过，我们希望的是真的有一些风浪来了咱还能稳稳当当的往前走，我觉得这个说的真的是太实在了，对吧。所以啊咱们有的时候就是经常跟自己说说，你就跟自己说你已经很棒了啊，明天，哎，然后呢每个人的不顺利呢有很多，这个幸福的家庭千千万啊，好像都相似，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问题就各不相同，对吧。你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现在啊谈恋爱失恋了啊，你说那不对呀，不顺呢，我跟他分手了，我俩之间老打架闹别扭什么的，那你就想一想你遇见他的时候那种心动的时候算不算是一个特别顺利的事儿哈。仗剑走天涯说呢，他说我平时就是对自己，你想想尤其你是一个比较强大的人啊，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爱自己我们怎么去爱别人呢，对不对。好了，谢谢大家的关注啊，我们继续来听朋友点播的歌曲。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您在听节目想点播歌曲的话，好了，看来我朋友发来信息说，冬梅姐你知道有一首歌吗，林志颖唱的心云，我太知道了，林志颖的歌曲，那其实林志颖有很多大家特别熟悉的歌，什么十七岁那年的雨季呀，啊，对不对，还有这个是叫戏梦是吧，那好多的歌，然后这个心云其实并不是大家特别耳熟能详的歌，但是呢因为那时候我主持音乐节目嘛，就是对他的歌曲还是比较了解的啊。那这个朋友想推荐林志颖的心云，哎，我不知道收音机旁有没有听众朋友有听过这首歌，包括我们的抖音平台有没有熟悉的。

好歌一首接着一首啊，时间也过得特别的快，尤其是在听歌啊和大家聊天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确实时间过得很快啊。吃饭睡觉打豆豆说，记得十多年前主持的音乐节目还电话点歌呢，就喜欢爱就爱了这首歌，爱就爱了，我也很喜欢啊。陈琳呢有很多的音乐作品我都很喜欢啊，感谢这位朋友还记得冬梅，然后呢还来参与节目，在6666的这么顺利的一天，把最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所有的好朋友，送给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好朋友，也送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各位好朋友，爱就爱了。

这么多的好歌啊，大家的心情也非常的好。然后呢，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哎呀，看见好多朋友都在发一举夺魁啊，高考加油。然后呢，还有发这个六六大顺，一顺到底。哎，好，都有收到啊，都有收到。一举夺魁，高考加油啊，壮志在我胸。这是老朋友磊推荐的吧，这首歌也挺适合在今天播呀，给高考加油的，是不是？也不知道磊是不是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在听的话，这首歌送给你，也送给我们收音机旁包括抖音平台的所有好朋友。

好了，这个刚才啊，在播放歌曲的同时呢，大家在听歌，然后我们也在这个抖音平台当中和很多朋友在聊天啊，好多朋友回忆起了曾经的一些往事。然后呢，我在抖音的平台当中也看到了，冬梅曾经的好朋友，也是好同事，嗯，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感慨啊。时光荏苒，可能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有的时候呢，你看，你比如说你和同学再见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哈，好像是你把青春留在了同学那里，然后呢，同学他不会管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他只是看到你呢，还是把你当当年小时候的那个样子，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也是件很浪漫的事情啊。好，刚才呢有朋友推荐黑鸭子的歌曲《新鸳鸯蝴蝶梦》。黑鸭子的这个作品它有很多的翻唱啊，确实特别的好听，就是很清新啊，感觉不一样。这首歌我已经找到了，刚才那位推荐歌曲的朋友，你有没有在听呢？这首歌特别送给您。

后你就觉得这歌都封神了，是不是特别难唱？来听一听啊，这是一个现场版本的，现场版本的啊。

活力、有动力，我觉得真的是这机能啊。好，来看看大家我们高考封录详情的，然后你会看得特别的明了啊，你看哪儿的哪儿封录，您看您走哪儿，这叫2022。好了，现在呢就是好多朋友在冬梅的这个抖音的直播间当中都在聊天呢啊，这个有的是在聊过往，哎呦，我又让我看到抖音里边原来有这么多的礼物啊，谢谢送出的星光营地。那前面我记得有朋友推荐歌曲啊，推荐就麦克学摇滚的那一首歌，就是吻别。

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你。

0: 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
1: 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3: 有人说过年不听这首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1985年，华纳群星为公益合唱，梅艳芳、张国荣、林子祥众星云集，没有炫技，只有真诚，让这首《祝福你》成为了粤语贺岁歌的天花板。愿2026马。
4: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

90年代的粤语乐坛有多惊艳，这首歌就是最好的答案。这是一首让歌神封神的金曲，藏着一段温暖的渊源。歌曲的前身是巫启贤写给弟弟的国语歌《不该让你等太久》，张学友一听倾心，特邀刘卓辉填粤语词，将原曲里的牵挂与期盼化作只想一生跟你走的深情执念。当年横扫十大中文金曲与劲歌金曲的金奖，成了90年代爱情的声音符号。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

张学友的这首经典的一曲两唱，唱尽了感情里两种最动人的心境。1992年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遗憾。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则是相伴一生的执着与深情。同一段旋律，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动。唱进心底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哪一首更让你念念不忘？

0: 新年进步，
1: 恭喜发财，
0: 一帆风顺，
1: 身体健康，
0: 事事如意，
1: 龙马精神。
2: 新年开启，喜乐登场。今天我们就用这首欢快的歌曲解锁新一年的好运。1989年，飞碟唱片让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合唱出道曲，三位少年搭档两位少女，一唱就火遍了华语。

今天我们来听郑少秋的代表作《笑看风云》。1993年，在为这首《笑看风云》创作歌词的时候，大师黄沾刚刚经历了情人远去、公司濒临破产等等波折，却依旧以中国传统文人豁达乐观、圆融的人生态度挥笔写就了这个经典之作。而同样也在这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有谁想得到，两个本该失意低落的人却联手创造出了一首高远轻旷、笑对人生的时代佳作。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作曲人徐嘉良先生的功劳。这位曾经捧红童安格的一代大师，用清越卓然的旋律将黄沾的填词推向了壮阔洒脱的极致。人的一生中难免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谁都不能预计每件事情的后果。失意的时候活得洒脱一些，或许就能在某一瞬间豁然开朗，笑看风云。

最近追老舅的朋友一定对这首歌不陌生，郭京飞演的崔国宁人生低谷时响起的旋律，就是这首被重新编曲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原版是90年代港剧的温柔经典，老旧版保留粤语的韵味，少了旧时光的沧桑，多了东北汉子在异乡的柔软与牵挂。剧中崔国宁上海投资失败，李小珍带着这首歌出现，旋律表达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故土旧人带来的温暖与接纳。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浪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里有爱，有痛，有你和我藏不住的故事。

又到重阳，在肖战温暖的歌声中，愿每位老人都能卸下辛劳，享一份自在与舒心。无论是否朝夕相伴，这份牵挂始终滚烫。愿在岁月里默默付出的长辈重阳安康，福寿绵长。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盘《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1988年的歌，简宁作词，罗大佑作曲。陈慧娴的声音清亮的像山间的水，她唱：“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明明是离别，却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我们转学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说不定某天就再相见了。

说到这首经典旋律，原唱林慧萍的《情难枕》真的很有味道，她的嗓音里带着一种经历过后的通透与淡然，唱的是爱过痛过之后慢慢放下的释然。而周慧敏的粤语版《痴情换情深》则是另一种味道，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一个唱释然，一个唱执着，原唱与翻唱各有韵味，您更偏爱哪一个版本呢？

有没有一种感觉，前奏一响，资本是节目助理，公司试水让他们翻唱歌曲。丁晓文根据地下舞厅少年的灵感写词，15岁的苏有朋，17岁的陈志鹏，还有19岁的吴奇隆，用元气歌声唱活了青春。这首歌成为了华语偶像的启蒙曲。

周杰伦带着新专辑《太阳之子》热烈回归，像一场盛大的光芒来袭，也让我们再次回望他温柔内敛的国运巅峰。从炽热明亮的太阳意境，回到烟雨朦胧的青花瓷，一笔素胚，一抹天青，藏着最极致的东方诗意。

1989年的一个台风夜，一位牙医抱着吉他在雨里苦等了一整晚，也没有等到他暗恋的女孩。他为了音乐梦关掉了诊所，一头扎进了录音棚，写出了这首传世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就是张洪亮。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全靠一腔孤勇的真心打动了听众，成了90年代最初。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

0: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 牵着他将我围绕，有人问我

今晚有月亮，正好配许美静的这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是1995年发行的，由陈佳明作词作曲。许美静的声音像被月光洗过一样，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其实每个在城里打拼的人都需要这样的月光，可能是想家时的慰藉，可能是失恋后的温柔，也可能是加班晚归的时候抬头看见的那片光亮。歌里说，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其实不用重逢，此刻能被这首歌环绕已经很幸福了。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0: 有你。
1: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0: 将它不久便再归家。
1: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

0: 金钟。
1: 中火就跪倒一大片。哎呀，我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闹了半天，您是上差。徐良一乐，起来起来，不要如此，差人也是老百姓，跟你们没什么区别。最后这老康头说了："那行了，以您的身份。"说着话，前头到了一片树林，老头啊站住了，跟徐良商议："恩公，您就在这树林等着，我先回家探探路，没什么事儿我再请您来，要有事儿，您再帮忙。"徐良一想，客随一指徐良："哎，你哪儿的？你是怎么没见过你？你贼头贼脑的，你想干什么？"

0: 徐良一听啊，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这人他怎么不会说人话呢？那位说有不会说人话的，哎，有的是，不信这不愿意管这些闲事儿。今儿个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王八绿球球的，你们不会说人话呀？啊，我就偷了夜壶了，你们敢把我怎么样？哎，他承认了吧？哥哥兄弟啊，打打他，打他！这真是把这些人给疼的，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这什么招？哎呦我的妈！徐良上边用手弹，下边用脚踢他们的三叉骨。三叉骨是哪儿啊？就是屁股沟上的那尾巴骨，这地方才娇气呢，不许碰。要问您了，是不是姓徐呀？
1: 嗯，对呀。
0: 您是开封府的徐三将军。
1: 正是我老人家。
0: 哎呀，让您久等了。抬头一看，台阶上站个老头，旁边站着四条大汉，每人掌中一对大锤，正跟金甲天神相似，个个长得是虎背熊腰，虎头虎脑，两旁还站着不少年轻人演戏。徐良是疑惑不解，再看老头用手相让，三将军请到屋中坐，您是贵客。徐良心说进屋再问吧。两个人携手揽腕走进正厅，再看正中央两白眉大侠，我等参见白眉大侠，参见三将军。把徐良弄得手脚都没地方搁，赶紧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金刀大侠。可惭愧惭愧，我这金刀拿不出手去，跟您了比不可同日大门派，什么一仙二圣三绝四猛，再包括这宝刀大将康定邦，康定邦也是十大门派之一，坐镇小孤山金斗寨，实力雄厚。所以呢，金灯剑楼骑士跟上三门对着干，跟开封府对着干，这不是小事儿。开封府是朝廷的衙门，康定邦一想甭问，白眉大侠徐良，嘿，我遇上人尖子了，怎么办？我先试试他的人品如何，是不是见人就杀，蛮横无理。故此他演了一出戏，化妆改不一时把经过说了。老心儿也乐了，老曾家，你这个玩笑开的可真不孝啊。那么请问你把我找到你家里来，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三将军，我先问问您，据我所知，现在武圣人于和不在陛下宫。
1: 嗯，不在。
0: 那谁负责金灯剑客夏随良？这夏随良很不是东西，这小子瞪眼就宰活人，武功高的不得了，特别是这康定邦毫不隐晦把所了解的情况跟徐良全说了。徐良这才知道，哎呀，康老爷子直晃脑袋。我说大侠呀，我可不是吓唬你啊，你呀得往坏处想。我说过了，金灯剑客夏随良最不是东西，翻脸不认人，瞪眼就宰人，不是？你说我到这儿俩眼一抹黑，认识谁呀？就得靠朋友帮忙。没想到康大侠呀，你们说吧，我到外头方便方便。不，三将军您别过意，咱们是一家人，没有背着您的话。康定邦看了一眼，什么原因呢？这人可太了不起了，听老师和朋友不止一次介绍过，说将来你要到了东海和南海吃饭，十天半月不吃一粒米，有时候说吃满桌子酒席不够他一顿造的，这不是个疯子吗？ 但是要不犯病，哎，无事不来呀。
1: 嗯，

我跟铁冠军见过面，没有深交，别看都是在这附近住着，没有来往。我烦这个色还不错，稍微呀、有点胖，但是胖的不过分，红光满面，皱纹堆垒，五官端正，满头的白发梳着个嘴儿，金簪子别着，外边穿着又肥又大的衣服都沉沉着，每人背背一把长剑。这一进门啊，面无表情，就好像讨债似的，一个个冤唧唧的，往左右一分，彭之花几步到了康定帮近前，赶紧叫仆人献茶，喝了口水，康定帮才问老剑客，今天怎么这么得暇呀，到我这儿来有事儿吧？我康德侠全干预。咱说正题吧，老身这次来是奉命而来，并非我心血来潮。没有，好，你这嘴真够硬的啊，看来没有真赃实据你是不会成真的。那我就公开说吧，徐良刚到你这儿就有人通风报信了，说的真真切切，为老身撒野了。来人上，他后头站着八个大汉，这几个人点头称是，这就开始搜。你想这在康定帮家里头，那这一折腾，康定帮这脸往哪儿搁？今天叫搜也得搜，不叫搜也得搜，我是非搜不可。搜，谁敢搜，我非要搜。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生车声开始笑和逝。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向前去。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诗。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诗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梁老师啊，
1: 啊，
0: 这两天做节目您跟我们普及了先天之本的重要性。
1: 没错，
0: 我这两宿啊都没睡好觉。真的真的
1: 睡好觉啊，
0: 我在思考人生。
1: 哦，
0: 我思考一个特别深刻的问题，就是我决定躺平了。
1: 躺平

0: 我不奋斗了，
1: 不努力了，
0: 我不努力了，因为我什么东西我都是命中注定的。我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先天给我的东西，我只有这些。我的寿命或者是说只有这么长，我就等待它消耗殆尽吧。
1: 对，
0: 我就这样了。
1: 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啊，咱们这台里的领导啊，我得跟你解释一下。静石，杨静石同志从今天开始躺平，
2: 讲了也叫后天之本，
0: 嗯，
2: 是不是？我们后天之本能做的是什么呢？对我们的先天之本进行一个补充，
0: 嗯，
2: 对吧？咱还是那句话，是吧？父母给了你十万之后，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生命，
0: 嗯。
2: 所以说，我们人这一辈子啊，都逃不出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叫什么呢？叫生长。壮劳，那你生十月怀胎，你不可能就是像哪吒似的，你三年你都不出生，是吧？这个是不现实的，是吧？十月怀胎之后，我们就面临的一个长的一个阶段，你知道吗？咱们说有一句话，就是人长个儿啊，
0: 嗯，
2: 是吧？老话讲，23还穿一穿
0: 的，嗯，25鼓一鼓啊，
2: 25鼓一鼓。但真正意义上来讲，人到16岁之后就不能长个儿了。
0: 骨龄是成熟了，封闭了，
2: 就正常的人的生长周期在16岁之后，他就不再，这个涉及到细胞增生和分裂的一个过程。
0: 哦，
2: 过两天我给你讲这个细胞分裂的过程。哦，一般来讲16岁之后人就不长个了。
0: 嗯
2: 啊，但是有的人为什么有这么一句话叫23穿一穿，
0: 25鼓一鼓，
2: 是吧？我在临床上还见到的最奇特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2: 28岁的大小伙子还在长个。
0: 真的假的呀？
2: 你看看，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家在生的这过程是十月怀胎，谁都改变不了。
0: 哦，
2: 但是在长的过程当中，人家就已经极度的拉长了。
0: 嗯，
2: 对不对？把这五个阶段拉长了，是不是他的寿命一定是比别好的，特别准的嘛？
0: 对，
2: 没有紊乱的嘛。
0: 嗯，
2: 但你说这样的56岁、57、8岁还有月经的，而且周期特别准的，这样的人是不是长寿？
0: 长寿啊！
2: 对呀，
0: 推迟绝经10年不是梦。
2: 对，所以说我说什么呢？这些都是先天之本，你父母给的。
0: 哦，
2: 都是你父母给的，而我们现在就在做一些，就是反人类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小孩出生了之后就该给吃一些大补的药物，反而消耗了什么？我说了，补药，后天的补药是消耗你的先天之本的。
0: 嗯，
2: 比如说我们说的常见的什么人参、鹿茸啊，这些大补之药，知道那些营养都是这种大量消耗我们先天之本的物质吗？
0: 嗯，
2: 对吧？
0: 对。
2: 那这些所谓的补药你吃到肚子里头了，你把你的先天之本消耗完了，你会发现，比如说咱就说第一个阶段在长的阶段，
0: 嗯，
2: 很多小孩你知道，你会发现在10岁左右的时候喉结都长瓮声瓮气，
0: 都变声了，
2: 对不对？然后呢，他的思维啊包括都已经开始成年化了。
0: 对，
2: 那你想一想，这个人我说了，早熟的人必须是早衰的。
0: 对
2: 啊，同样一壶酒
0: 拔苗助长了。
2: 对，同样是一壶酒，你早就让他喝了。
0: 嗯，
2: 明明他16岁该干的事儿，你让他10岁完成。
0: 嗯，
2: 那你想想，他的寿命就是被人为的给缩短了。
0: 像老师您说的，人生的几个阶段，生长、壮劳、已，他都有自己的节奏的。
2: 当然了，
0: 是吧？
2: 当然，
0: 不要去乱了他。
2: 对，所以说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咱先说生。
0: 嗯，
2: 现在你会发现没有，现在不孕不育的一些年轻人特别多，
0: 嗯，
2: 是吧？然后大家伙儿有很多年轻人为了要小孩啊，哎呦，就是四处的寻医问药，
0: 是
2: 吧？
0: 是，
2: 还有的人呢，怀孕了以后就容易出现习惯性的流产，
0: 对，
2: 对不对？
0: 嗯，
2: 很多人，这个做父母的就劝这个子女说，生孩子的事儿叫瓜熟蒂落。
0: 对呀，
2: 你为什么会流产？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会怀不上孕？知道吗？
0: 带不住孩子，很多这样的，为什么呀？
2: 你这个瓜实际上是不熟的，
0: 母体这个瓜也不熟。
2: 母体里，你因为你先天之本是缺的，所以说你养出这个瓜，它就是不熟的。那从这个优胜劣汰的这个角度来讲，它不熟的瓜经常去保胎，很多的时候会导致一些重大问题的出现。
0: 嗯，
2: 比如说保胎保了半个月一个月，最后还是没留住，最后怎么样，就得采取极强的这种刮宫的方式，
0: 是伤害更大。
2: 然后你的子宫内膜就像咱们说的煮这个大米粥啊，就是糊锅了，这种状态，然后你子宫内膜就大量的受到伤害。
0: 嗯，
2: 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老一辈人说的，说要孩子啊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0: 嗯，
2: 也是瓜熟蒂落的一个状态，是吧？那么这句话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就是你先天之本足与不足的一个过程，足了你这个瓜自然而然就熟了。
0: 嗯，
2: 你看有多少，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说是，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现在这个就是这么好的条件，又保胎又什么的了哈。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就身边的同事同学要孩子，有人都不知道，
0: 嗯，
2: 有的女同志不知道，还在实验室一天20多个小时的工作呢，结果就那么衰。

0: 那么折腾，那孩子也不带出现这个流产的情况。
1: 是呢，我婆婆说她在怀我爱人的时候，
0: 嗯、
1: 这胎她就不想要了
0: 啊。
1: 他从很高的地方往下蹦，真的，他就跟我讲，他说这孩子我就不想要了，当时肚子都挺大了，我从高处往下蹦
0: 说这个命，他不是老天爷，也不是所谓的神话迷信，这个命是什么？先天之本。
1: 对，我就说我老婆婆身体好，
0: 对，
1: 壮实。
0: 你的母亲、你的父亲给你的物质精华，他足的话，
1: 嗯，
0: 你不想要都不行，这就是命。
1: 对，
0: 这就是先天之本。所以说，我说的这个命一定不是迷信，
1: 嗯，
0: 一定是先天之本的物质，对吧？你比如说，你看我们在女同志在怀孩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生完孩子了，女同志要有一个坐月子？
1: 对啊，要养好嘛。
0: 为什么要坐月子
1: 呀？
0: 为什么要坐月子？
1: 你虚啊，你流了很多的血，然后呢，骨盆也大开。
0: 流血、骨盆大开，这只是一方面。
1: 嗯，
0: 你知道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吗？
1: 嗯，
0: 你在生完孩子以后。我昨天讲过了，这个世界上母爱是伟大的，她把自己身上所有的精华物质
1: 给予了，
0: 毫无保留的会给孩子。
1: 嗯，
0: 所以说在生产之后这一个月一头吧，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为什么不能洗头？
1: 会头疼。
0: 头疼。
1: 嗯，
0: 为什么头疼？
1: 会有邪风进体。
0: 邪风是吧？哎，你一看你就是做过综艺的节目是吧？但是我告诉你。为什么不能洗头
1: 啊？
0: 还不能洗澡，
1: 嗯，
0: 还不能碰凉水。
1: 为什么？
0: 你知道吗？当女同志生完孩子之后，我们会发现女同志身体当中的免疫球蛋白会呈这个指数下降。
1: 嗯，断崖式下降。
0: 断崖式指数下降，就完全是你生完了一个孩子，实际上你这个母亲已经变成了一个婴儿。
1: 哦，自己
0: 对，因为你把所有的物质原来是保证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的，现在分给了另外一个。
1: 嗯、哦、嗯、哦。
0: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中国人有个非常好的传统，要坐好月子。
1: 嗯。
0: 但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好的方法。
1: 嗯。
0: 比如说，你看我爱人在生我儿子的时候，
1: 嗯，
0: 他坐月子没坐月子，但这一个月，他也洗头了，他也洗澡了，
1: 但是嗯，
0: 都给孩子了，而通过什么渠道？通过子宫，
1: 对母体嘛，
0: 子宫内膜，
1: 对
0: 子宫内膜，然后通过胎盘，
1: 对
0: 通过
1: 脐
0: 带，然后给孩子，
1: 嗯，
0: 对吧？那你说，就是我们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除了我们这个通过胎盘病毒啊、细菌呢、啊、这些物质，你说能不能给孩子？
1: 也能给呀、啊，肯定能给呀、啊，
0: 也能给是吧？
1: 那有的母亲有病啊什么的，孩子也有啊。
0: 嗯、对，讲究优生育幼育是吧？
1: 哦
0: 我告诉你啊，凡是这种病毒细菌感染的母体，它的传染给孩子，我们叫这种胎盘传染的这种概率，只会在头三个月。头三个月之后，你要是平安过度的话，三个月之后就不会有这种感染的情况了。
1: 哦，有一种说法，好像也说头三个月，如果说母亲吃药了，非常的危险。
0: 对，
1: 三个月之后
0: 没事也好，往往都是头三个月。三个月之后就没事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三个月之内，我们孩子的这个胎盘还没有长成熟。一旦胎盘长成熟了，三个月之后了，它不但能够供给父母的先天物质给这个孩子，它还起到了一个防御屏障的作用。
1: 哦，
0: 所以说你看，这个流产也好，或者是胎儿就是出现畸形啊，这种概率也好，往往都是头三个月的问题。
1: 嗯，
0: 三个月之后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
1: 哇，好神奇，
0: 对吧？
1: 这个是人体真的是奥妙无穷。
0: 所以说，胎盘它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两天我说了，就是实际上咱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个把胎盘入药的这个习惯。
1: 紫河车嘛，
0: 紫河车，它被称之为叫。天底下最好的圣药，
1: 嗯，嗯
0: 啊，这叫
1: 是
0: 世上最好的圣药，
1: 它真的是担得起这个圣字。
0: 对，为什么我们中医对它的评价这么高？第一个就是它很神奇的在哪儿呢？它富含有所有的先天的物质都在这胎盘当中，而且它最关键的还什么呢？可以隔离那些没用的物质和有害的物质。
1: 嗯、
0: 你看厉害不厉害？
1: 厉害，
0: 对吧？有人说了，说的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孩子和母亲，他的血型往往都是不一样的吧？
1: 嗯，对，
0: 对吧？那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我们正常移植的话，张三的耳朵移植在李四的脸上，他是不是就有排斥？
1: 排斥啊！
0: 那你想过没有？女同志 他肚子里怀孩子，这孩子跟他血型啊，包括他的所有的基因都是不一样的，他为什么不排斥？
1: 那不排斥亲生儿子呀，那是。
0: 是啊，但是你想过没有，他毕竟是两个个体啊。
1: 懂懂懂。
0: 他为什么不排斥？
1: 为什么呀？
0: 哎，这就是胎盘非常神奇的一个作用。我们在研究这个先天之本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胎盘呢、啊、它是以绒毛的形式扎在女同志子宫这个血窦当中，然后汲取这个营养。但是我们研究发现就在这个绒毛外面有一层膜，
1: 嗯，
0: 这个膜像什么呢？像我们人手上戴着手套一样。就换句话说，孩子的身体的任何一个组织和你母体，它是不能够直接联系在一块儿的。
1: 哦，
0: 它中间有这层膜保护。
1: 哦，
0: 这个膜起到的作用是什么的呢？能够杜绝这个免疫排斥，因为我和你之间是没有接触的，它就不会有这个免疫排斥的问题。
1: 嗯、
0: 它只是把你的营养物质

0: 进行辨别之后专门吸收营养物质，然后没有免疫排斥，然后病毒细菌它通通的给你排斥在外面。这就是先天之本它这种神奇的地方。
1: 太厉害了。
0: 为什么它被称之为叫排名第一的圣药呢？
1: 是啊，
0: 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是什么呢？紫河车，
1: 嗯，
0: 在咱们中医里面自古以来就认为是不可替代的。
1: 它当然不可替代了，谁能仿造它呢？
0: 对。那么我们生命科学在进步，你知道昨天我也讲过了，很多的一些沙特的王室现在有大量的资金投入，
1: 哦，
0: 就研究一些所谓的长生不老药嘛，
1: 嗯，
0: 他研究的方向就是先天之本的问题。
1: 对呀，就是紫河车嘛。
0: 对，研究这个先天之本的问题的话，你知道现在确实有一些突破，
1: 嗯，
0: 但是这个突破和能够完全模拟出先天之本，模拟出这个紫河车的这个里面的所有的物质还是遥遥无期。
1: 那当然了，就算模拟它也是仿制，
0: 对，
1: 它跟原装的它也不一样。
0: 我给你举两个例子啊，现在德国，
1: 嗯，
0: 德国呢就是提倡这个女权主义嘛，
1: 嗯，
0: 很多的德国的妇女就上街游行，你知道说什么吗？
1: 嗯，说什么？
0: 说为什么我们女同志一定要子宫，但是他喊这个口号说的人工子宫的这个发明彻底的解放了女性的人权，这样的话女同志就不用受这个生孩子的痛苦了，对吧？
1: 他可以吗？
0: 他就是个噱头，他的研究方向是对的，他想研究真正的先天之本，
1: 嗯，
0: 可是在研究发现就说我们人类所熟知的这些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
1: 嗯，
0: 包括抗炎因子，包括激素，包括蛋白质，包括所有的这个 DNA 水平，在胎盘当中我们已知的发现有8000多种。
1: 哇，
0: 有8000多种。
1: 嗯，
0: 而你知道未知的是我们已知的100倍，就换句话说把所有的物质加在一块要80多万种。
1: 哦，
0: 而这80多万种又不是单一存在的，相互之间会相互作用的，相互作用的同时可能产生一些新的作用，新的一些物质的出现，这个我们
1: 无法模拟啊。
0: 这不昨天我说了，说我的老师曾经说过，天上的繁星是璀璨的，但是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天上的繁星，璀璨的繁星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1: 嗯，
0: 就是人体的奥秘要比太空的奥秘要更加的深远。所以说这个德国的这个科学家他研究的这种人工子宫啊，
1: 嗯，
0: 他就是个噱头。
1: 对啊，他无中生有不可能。
0: 他把所有的胎儿做成人工受精了之后放在这个人工的子宫里，他的成活率远远要低于咱们人体自身的分娩的成活率。你看看，
1: 就算是真的是把受精卵移植到了人造的子宫当中，就算它经过28周的孕育，它成型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可以叫人吧，打引号的，这个胎，这个婴儿，它的整个的成活率应该也不高。
0: 它的成活率远远要低于我们正常分娩的成活率。
1: 还有这个孩子他的体质方方面面的发育和未来他一生当中带来的隐患，它是无穷的呀。
0: 所以说他根本就模拟不出来先天之本的问题。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讲一下，这是我参与的项目哈。原来我在这个法国拉姆达实验室专门研究的是细胞工程，
1: 哦，
0: 主要做的课题就是干细胞。
1: 嗯，
0: 在10年前吧，咱们在新闻当中，我不知道你见过没有，有一个当时炒作的特别火的一个划时代的一个科研成果，
1: 嗯，
0: 就是在小白鼠的后背上长出了一个人的耳朵。
1: 哦，
0: 你见过这个新闻没有？
1: 没有。
0: 当时在科研界可以说是风靡了全球，这个实验就是我们实验室做的。
1: 嗯，
0: 就是在小白鼠的后背上长出了一个人的耳朵，当时我们用的就是组织工程和这个干细胞的这种工程，是吧？但是我要告诉你，离真正实现这个真正的耳朵还差得太远太远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这个耳朵呀，它是长出来的，形态是一样的，
1: 嗯，
0: 但它不具备功能。当时对，当时我们的实验室另外一个分支同属拉姆达实验室，是吧？另外一个实验室做的就是克隆绵羊，
1: 嗯，
0: 这个多利啊被炒的是沸沸扬扬的，
1: 非常火，嗯，
0: 对吧？也是通过人工受精进行人工干预，模拟先天的这种条件，然后生出了一个小绵羊。
1: 嗯，
0: 这个绵羊刚生的时候看似挺好，你知道没有超过2年的时间，这个多利的这个克隆绵羊 浑身是病，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好的。
1: 对呀，这不是造孽吗？
0: 你知道为什么吗？根本就模拟不出来先天之本的这些物质。
1: 在他整个孕育过程当中，他就是缺失的。
2: 对呀，
1: 他在生的过程他就少很多东西，那长壮老矣，他肯定加速死亡啊。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就昨天讲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有钱人去投资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是对的，
1: 嗯，
0: 但是离真正能够摸清楚先天之本是什么还有非常非常遥远的一个距离。
1: 对呀，那差距太大了。
0: 那么相反，我们回过头来就说咱们中医，我觉得是最聪明的一种做法。
1: 嗯嗯，大智慧。很多时候现在想一想，看一看，品一品，还是中医最牛。
0: 你知道中医它最聪明的地方是哪儿吗？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花大量的这个

0: 财富、大量的时间去研究一个物质，而且我们又研究不明白的话，我干脆就不研究，直接拿来主义，我综合的用它就可以了嘛。
1: 嗯，
0: 比如说咱们中医上这个说的紫河车，2000多年前是不是紫河车已经被称之为这个天底下最牛的一种圣药了？
1: 圣药，
0: 对吧？就叫天地间最神奇的圣药。
1: 是的。
0: 那么它把它分解了吗？没有分解。
1: 没有。
0: 它深入了研究了吗？没有研究，因为他知道这个紫河车，也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胎盘。但，哎，在这儿我提一个这个概念啊，凡是叫紫河车这个名字的，一定是人的胎盘啊。
1: 动物的不叫紫河车。
0: 对，动物的胎盘不叫紫河车。
1: 嗯，
0: 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被骗了。这个我看有一些这个不良的商家啊，什么牛胎盘呢、羊胎盘呢、还有鹿胎盘呢，都打着紫河车的名义啊。这是完全不对的啊！紫河车只有
1: 只是针对人的，
0: 对这个名字，他敢叫这个名字，他一定是人的胎盘啊！如果说其他的动物的胎盘，要是就敢叫紫河车，那就是违法的，那就是欺诈了、诈骗了。
1: 他不是，
0: 对，根本就不是，是吧？所以说，咱们中国，你看老祖宗自古以来2000多年前，早就发现紫河车人的胎盘是天底下最牛的圣药。
1: 嗯，
0: 但是他深入的研究它了吗？
1: 没有，
0: 没有研究，因为他知道研究不明白。
1: 对，
0: 但是他耽误他用了吗？
1: 没有，
0: 没耽误用啊。人家中医大智慧就在这儿，我研究不明白他的话，我干脆就拿来直接来用，我用的它是一个综合体。
1: 嗯，
0: 我不会研究里面的每一个分子、每一个激素、每一个蛋白、每一个免疫球蛋白等等，我不研究这些。
1: 嗯，中国的大智慧就是抓住大的方向。
0: 对，我干脆拿过来之后，我用的就是一个综合体。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咱们老祖宗，要不说这个智慧太了不得了，这只是生而已。刚才我说长，但是通过我们不人为的消耗先天之本，把这点先天之本咱们保存好了，能够一点一点把16岁延长到18岁，或者延长到20岁，
1: 对，
0: 你这个寿命是不是拉长？
1: 拉长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比如说我们先天之本有一个叫生长激素，
1: 嗯，
0: 听过吧？听过这个词儿吧？
1: 听过。
0: 阿哥先天不足，造成了他的身高是极其矮小的。
1: 是的。
0: 但是你知道，他花了大把大把的价钱，因为人球王啊，人家这个钱是没数的。
1: 嗯，
0: 就打后天的生长激素，他只提高了5厘米而已。
1: 那是也能提高啊？
0: 提高啊！但是这说明什么？
1: 东西你是模拟不来的。
0: 对，再比如说，比如说糖皮质激素，很多人一提到糖皮质激素，知道它是一个最好的消炎的药物。
1: 嗯，
0: 身体当中它甚至可以抗肿瘤。
1: 嗯，
0: 对吧？哎，有炎症了，这个有一些这个增生的物质都可以用糖皮质激素。但是咱们现在临床是用的这个糖皮质激素，你变形、关节病的这个出现，是吧？但是实际上，糖皮质激素在我们的胚胎当中，在我们的先天之本当中早就存在的。
1: 嗯，
0: 但是先天的这种糖皮质激素，我们在生长发育当中，它不但能够抑制我们的炎症、抑制我们的肿瘤的发生，能够让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组织器官成熟发育。但是它没有副作用，
1: 对，
0: 不会让我们出现骨质疏松。
1: 是，
0: 你说同是糖皮质激素，你后天模拟的是不是和先天的
1: 完
0: 全是两回事？完全是两回事吧？嗯，对不对？
1: 对，我们已知发现的，像老师刚才讲，已知发现的只有这么多，但是呢，它未知发现的还有它的成百倍嘛？
0: 对，
1: 对，
0: 其实
1: 是模拟不了的。
0: 其实这个不只是人，其实植物也是这样，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现在有的时候。我经常说啊，我说什么叫养生？养生就是符合自然界的规律，不吃反季的食物，不吃反季的水果，包括我们吃的粮食，多吃这个植物的种子，我们叫粮食嘛。
1: 嗯，
0: 这个粮食能不能种在地里，它还能再长？
1: 嗯，
0: 如果不能再长的，那你就不要吃。
1: 是，
0: 就像我们说的转基因，
1: 是
0: 有多少的植物的种子转基因了之后，它看似它是长得特别漂亮。
1: 嗯，
0: 然后也是丰收，
1: 嗯，
0: 但是你再把这个种子
1: 不能吃，
0: 不要吃，
1: 嗯，
0: 是吧？那么我们吃什么呢？就以前我们说的家里那个黄瓜呀，
1: 嗯，
0: 家里头都留一个特别粗的黄瓜，
1: 是，
0: 就叫当种子的，叫种黄瓜。这个家里谁也别吃，等秋天的时候给它晒干了，把这个种子抠出来之后，然后撒在地里，第二年还能够再长。现在你看看，现在谁家的黄瓜还留种子了？
1: 它留不住，
0: 都到这个
1: 种了，
0: 都到种子站去买这个种子，而且你买这个种子只能种一茬，所以说你看我要跑题了。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有一些葡萄啊，是无籽的葡萄，
1: 嗯，对，
0: 西瓜是无籽的
1: 西
0: 瓜，西
1: 瓜
0: 这些都不能吃，
1: 对，它没有根儿啊，
0: 它没有先天之精在里头，
1: 它都不留啊，
0: 对不对？
1: 有种啊，
0: 对啊，没有先天之精在里头，你吃了就等于说伤害身体。当然这有点跑题了啊，
1: 嗯，
0: 咱们还说人，是吧？刚才我说了人的生，再说一个长，是吧？
1: 嗯。
0: 那么什么叫壮？
1: 壮是中年叫壮吧？
0: 中年叫壮，
1: 保证身体的健康就是壮。
0: 对，但是中年的壮呢，它是我们人体从思想到功能最达到顶峰的一个时期。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先天之本和我们每天的消耗，它处在一个平衡的阶段。
1: 嗯，
0: 你看生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是先天之本占多，而我们消耗占少，它处于一个增长往波峰走那么一个过程，而到波峰的时候，它就处在一个壮的一个阶段了。我们每天的消耗和我们自身储存的先天之本是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1: 嗯，
0: 是吧？这个时候

0: 非常关键，你知道在哪儿吗？就不要作，对吧？昨天我讲到了，人不作不死，
1: 对，
0: 就别作了。很多你看，年轻那会儿还是个好孩子，为什么一到中年了，生活当中的一些花花世界也
1: 放肆了，
0: 哎，也都知道了。你这个时候开始了，先天之本能够维持我们正常的这个生理状态，我刚才说了，跟这个长的过程是一样，你尽可能给它拉长，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一个延长嘛。
1: 嗯。
0: 但有的人，比如说晚上又熬夜，天天晚上又
1: 在透支，
0: 又 K 歌，又
1: 喝酒
0: 是吧？又抽烟，然后中年的时候就出现了老年应该产生的疾病。
1: 对。很多现在都是衰老提前了，
0: 都是吧，
1: 嗯，
0: 对不对？你比如说糖尿病，以前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糖尿病那是什么呀？那是至少要55岁之后才见的疾病。
1: 对，
0: 现在30多岁40多岁的人
1: 很多，
0: 对不对？还有我昨天不讲了吗，我们的这个先天之本储存在哪儿？是不是髓当中？
1: 嗯，
0: 尤其是骨髓当中。
1: 是的，
0: 到60岁之后先天之本不足了，骨髓就空虚了，
1: 嗯，
0: 你这个骨头啊就变脆了，是不是？正常应该是60岁的人之后才出现的问题，现在有多少40岁的人就出现了骨质疏松，
1: 是，
0: 对不对？还有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比如说老花眼的问题，
1: 老花眼也提前。之前我们讲叶黄素的时候
0: 啊，
1: 多少朋友都说呀，40多岁眼睛就不好了。
0: 上次叶黄素大家伙给大家伙搞活动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统计数据，后来的数据有多少人是45岁的人，就是参加咱们这次活动，足足占了10%啊！
1: 对，
0: 多可怕呀！老花眼至少应该是53岁之后的。
1: 嗯，
0: 有多少45岁就说的？哎，我现在眼睛就开始花了。
1: 嗯。
0: 在我的印象当中，45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啊，而我们现在多少人45岁开始出现老花眼了？
1: 对，太多了。
0: 是是还有高血压，
1: 嗯，
0: 是不是？这些老年疾病都在提前，实际上这些都是什么呢？追根结底，都是先天之本过度消耗的一个过程。
1: 是，
0: 这就是在壮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不要作。
1: 不要作，
0: 你作的越多，你就越早衰，早衰的越早，你就越早死。
1: 嗯，
0: 这就叫生长壮老是什么？
1: 暮年了。
0: 老就是我们叫走下坡路了。
1: 是的，
0: 同样在这个阶段，我们一个是断崖式的陡峭的往下掉，还是说让平缓的往下掉，这是我们该做的事儿。
1: 嗯，
0: 我相信这个这个人群一般在55岁到70多岁到80多岁，这是咱们收音机前的最大的人群，听咱们的节目。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伙记住了，这是我们最关键的，而且采取一些外界有效方法最好的时候。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在长的阶段，在壮的阶段，你在补充一些这个先天之本，一些代替的一些产品和药物的时候，它可能起到的是副作用。就跟我说的，在长的时候，小孩多吃一些补品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早熟了？
1: 是的，
0: 他就早衰了。
1: 对。
0: 而什么时候该吃那些我们说后天调理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好的物质的时候，就是在老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因为它副作用小了，而起的这个好的方面这个作用反而突出了，
1: 突出了，提升了。
0: 对，所以说我们如何把老的这个过程过得时间拉长
1: 一点，
0: 平缓一点，
1: 慢一点，
0: 慢一点，然后对于疾病的恶，在这个阶段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而且怎么把这个老的这个阶段拉长，这就是学问。
1: 嗯，
0: 我们经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嘛。
1: 对的。
0: 在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伙要补充什么？先天之本。
1: 所以说先天之本啊，命乎我们整个的人生的过程。
0: 因为我说了，后天之本，我们说的比如说人参鹿茸那些补药， 它吃到我们身体当中一定会
1: 消耗
0: 我们的先天之本，通过先天之本的消耗
1: 对
0: 来化解我们吃的这些所谓的补药。
1: 是的，是的，
0: 对吧？我们讲过山东的阿胶，
1: 嗯，
0: 我说阿胶自古以来就是补品中的极品，
1: 是，
0: 就是这样的好的产品。我说了，它是后天的物质，它也只是起到补漏的作用，打补丁的作用，而不是说能够起到填充的作用。我说过吧，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填充啊，只有先天的物质才能够进行填充。
1: 啊，对呢。
0: 你说阿胶这么好的东西，我只是告诉大家伙，阿胶这么好的极品，
1: 补漏的，
0: 也只是打补丁，仅此而已，它不是往里填充，更何况其他的物质了呢？今天我一讲， 能够进行填充的只有先天的物质。
1: 嗯，
0: 那么很多人说梁老师你凭什么这么说，静时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嗯，看过中医吧？
1: 看过呀。
0: 中医不管给你开药也好，或者给你所谓的给你用一些滋补的药物也好，它是不是它得辨证？
1: 对呀，辨证论治吗？
0: 辨证是什么你知道？它一定要分别，对吧？
1: 嗯，
0: 这些之所以要分别的要判断的这些所谓的补药一定是后天的。
1: 嗯，
0: 先天的物质不用辨别，
1: 对，
0: 它可以调整你的平衡。
1: 对，
0: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听明白了，你不管用的
1: 太多了，
0: 这些所谓的我们常见的补品，记住了，一定是后天的。这个后天它不是填充，
1: 是
0: 因为你找到真正的中医大夫，他一定要辨别。
1: 嗯，
0: 你要是阴虚，我给你用这个药；要阳虚，给你用那个药。
1: 嗯，
0: 而真正的滋补的圣品，比如说咱们提到的紫河彻，
1: 嗯，
0: 它不分你阴虚阳。

0: 对，
1: 就像我刚才举例子，生长激素，你后天模拟生长激素，它最多也就能长5厘米。如果你再用下去的话，就会导致骨质疏松了，你关节就会变形了。而先天的生长因素可以让你从一个几厘米的一个细胞，最后长成一个1米8的大个儿，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这就叫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子和车在中医上自古以来被称之为叫人间圣药。
2: 嗯，
1: 人间圣药，因为它里面太多的奥秘，太多的神奇，是我们现代科技根本发现不了的。那发现不了怎么办？我们中医太聪明了，
2: 太聪明
1: 了，拿来用就。我们叫取类比象，不只是人呐。
2: 对，
1: 静石，你肯定是没养过了。我小时候养过羊，你知道吗？
2: 啊，
1: 我小时候养过羊。
2: 然后呢？
1: 你看过羊生这个小羊羔吧？
2: 我真看过。
1: 你看过？
2: 我看过。
1: 好，你知道羊生完小羊羔了之后，小羊羔食草的动物，你知道它生完小羊羔了之后，它第一件事干嘛吗？
2: 嗯，
1: 它要把小羊羔身上这个胎衣，包括这个胎盘。要吃掉了，
2: 嗯，
1: 你想过没有？食草的动物
2: 怎么能吃肉呢？
1: 怎么吃肉呢？
2: 还吃自己的胎盘呢？
1: 对呀、啊，想过没有？这就是动物的本能。但是，一旦吃完了之后，你看看这个母羊啊，它立马就能站起来，
2: 对，状态就不一样了，
1: 马上就能够顶着这个小羊羔就走了。
2: 对。
1: 那么我们在研究这个过程当中，发现特别有意思。第一个，它为什么要把这个胎盘吃掉？这些食草的动物来讲，它要控制这个血腥味儿。
2: 嗯，
1: 血腥味儿控制住了，不就引来不了天敌了吗？
2: 对，
1: 这个就可以恢复自身的这个能量和气血。
2: 嗯，
1: 你说哪个羊他学过中医？是不是？
2: 他怎么懂得那么多？
1: 哎，这就是本能。
2: 这对吗？
1: 而想过没有？不只是羊哦，猫、狗，包括这个牛、马，所有的动物，所使人胎盘才叫子和车啊，其他动物不叫子和车，是吧？把子和车称之为叫人间圣药，
2: 是的，
1: 人间圣药啊，很多人现在也反应过味儿来了，说的以前啊，以前咱们就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我们要学习现代医学、现代科学，是吧？中医是伪科学，但是留着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知道问题在哪儿吗？
2: 嗯，
1: 知道。子和车的好了，但是你不会用，你知道吗？
2: 嗯嗯，
1: 很多人把自己的胎盘留着了，怎么吃？
2: 包饺子吃，
1: 包饺子是吧？有的人生猛一点，心理建设好的人，可能回家洗一洗，是吧？就包饺子吃了。但有的人饺子也好，确实很多人说不对啊，我吃完了以后，确实我身体比以前强多了。
2: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把这个这么好的物质，你给它用糟践了。
2: 怎么呢？
1: 我刚才讲了，真正的子和车里面，我们发现的都8000多种这种天然的物质，没发现的有80多。
2: 热呀！
1: 而且有一些酶类物质是不能加热的，一加热它就失活了。我记得之前我给大家伙讲过这个蛋白质吧？
2: 哦，
1: 说紫外线一照射了，或者一加热
2: 变性了，
1: 哎，煮这个鸡蛋，鸡蛋清变成这个固体的了。那就变性了、
2: 嗯、那包饺子吃的白做了心理建设了，就等于吃了肉了。
1: 不是，那你相当于是把这么好的药材，你只是使用了它1/10的功能而已。
2: 哎呦，
1: 而9%的功能你都流失了。真正的子和车的使用，一定是要最前沿的冻干技术，一定要保证里面所有生长因子的活性的。
2: 嗯，不失活是关键。
1: 对，而且这或者是这个脑中风10年8年或5年8年的这样的朋友不打来电话了吗、
2: 嗯、
1: 说梁老师你有什么好招没有，我说的你等等我，我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自己的压箱子底儿的宝贝，
2: 嗯，
1: 这个过一段时间吧，因为有眉目的时候我再跟大家伙说吧，
2: 嗯，是，
1: 对，当时很多人问了，我说你等一等，因为我从来不放空炮嘛，
2: 嗯嗯，
1: 就是没有把握的事儿我不跟大家伙说，现在静时我也没法跟你说，到那个时候我会告诉你、
2: 嗯、
1: 啊，记住了，包括咱们中国最顶尖的医药企业，他都做不了子和车。
2: 这越听节目，我们是越兴奋越好奇。
1: 对。

0: 有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1: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5: 72岁。
4: 好
5: 主要的就是胃。
4: 胃
5: 和眼睛。
4: 胃和眼睛啊。
5: 啊，胃了做胃镜了，头一回做的是食管炎，是胃炎。第二回做的也是食管炎，是糜烂性胃炎。
4: 糜烂性胃炎啊。
5: 啊，就这俩。
4: 有没有萎缩？有萎缩性胃炎没有？没有。有没有肠上皮化生？有没有？
5: 那没有。
4: 好，那就没事儿啊。
5: 啊，
4: 没事儿、
5: 啊。
4: 我告诉你，你这个呀，平时都用什么药呢？
5: 平时他们以前开的我也忘了，我也现在也一直没吃。
4: 啊，那现在不难受了？你要没吃的话
5: 也难受啊，就是有点烧心。
4: 烧心啊，如果说特别烧心的时候，你就吃点这个奥美拉唑，它就能够马上就能缓解。然后这个缓解了之后，就不要吃这个奥美拉唑了啊。
5: 啊啊，
4: 你这个呀，我跟你讲啊，实际上这个烧心呢、食管炎和这个糜烂性胃炎啊，实际上就是我们食道、胃包括肠道的菌群失调所导致的啊，就是这个菌群失调所导致的。你把这个菌群调理平衡了，我告诉你，你这个糜烂性胃炎、食管炎，我跟你说，自然而然它就愈合了啊。
5: 啊，
4: 而且你用消炎药，我跟你说一点用都没有啊，因为你用消炎药的话暂时能缓解问题，但是时间长了会把你这个好的菌群都杀死的啊。
5: 啊啊啊，
4: 之前有一个这个闪视的这个益生菌你得到没有？
5: 得到了，我这不是我买十盒呢。
4: 啊，那你这个用没啊？
5: 用呢。
4: 哎呀，那你用这个，我跟你讲，那我就放心了，因为你这个闪视的益生菌它是美国头戴的益生菌啊，它能够直接从你的口腔、你的这个食道、还有你个胃啊、还有你这个肠道啊，整个一条线儿上能够重新培养你的益生菌的这个大量的繁殖
5: 啊，
4: 保证你这个菌群的这个平衡。你吃了多长时间了？现在
5: 我有20天了。
4: 20天了，怎么吃的？怎么吃的？
5: 那不就搁嘴里它就化了吗？
4: 不是，一天吃几次？然后一次吃几片？
5: 一天两次，一次一片。
4: 啊，一天两次，一次一片，是吧？
5: 行吗，梁老师？
4: 你现在吃完了以后怎么样？感觉？
5: 我觉得不烧心了。
4: 不烧心了，你看，这不就是在这个益生菌在给你培养当中吗？太好了，
5: 我看挺好，
4: 对吧？按道理说，如果严重点的话，建议刚开始2到3个月是一天两次，每次两片。但是呢，你像你这种呢，一天两次，每次一片，现在已经基本不烧心了，那就没问题了，你就按这个吃就行。 啊，按那个吃就行、
5: 啊。
4: 你现在不烧心了，慢慢的，你这个等你的益生菌的这个数量培养起来了之后，你这个糜烂性胃炎、食管炎。

0: 自然而然就愈合了啊，非常好
1: 啊
0: 啊！而且你这种情况啊，少用抗生素啊，因为你这个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这个益生菌，你再用抗生素，那不都给杀死了吗？
1: 梁老师，还有一个就是眼睛的事儿。
0: 眼睛啊，眼睛怎么了？嗯，
1: 眼睛有飞蚊症。
0: 飞蚊症啊。
1: 还七神不定，还有白内障。
0: 还有白内障啊啊
1: 啊！
0: 一个是飞蚊症，一个是白内障，是吧？
1: 啊。
0: 你白内障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1: 那反正没做手术，不知道呢，现在没检查。
0: 你现在我说这个程度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白内障影没影响了你的生活？
1: 没有。
0: 没影响生活，那你不用管它，不用管它
1: 啊啊！
0: 然后呢，这个飞蚊症现在就是看这个白
1: 墙，挺长时间了，十多年了
0: 啊。好，你这个白内障，你现在从你发现有白内障到现在变化大不大？现在
1: 我也没感觉大，他光我戴眼镜，戴眼镜是怎么回事？大夫说你的眼七神不正，完他叫我戴眼镜。
0: 近视镜是吧？一旦照到这个含有蛋白质的这个物质当中，它马上就会使得蛋白质变性。所以说，你只要睁着眼睛，哎，它这个紫外线就不停的刺激你这个晶状体，你早早晚晚会形成白斑的啊，会形成白内障的啊。不错，你现在是这益生菌这用的这效果，现在这个神经酸吧，进口的，比利时的，是吧？
1: 是。
0: 那好了，那我就放心了，因为比利时的这款神经酸呢，它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这是这个动物的蛋白质啊，它不像什么植物的神经酸，什么什么元宝分子油啊，不是那些东西啊。你这个神经酸，我告诉你怎么用啊？
1: 我的眼睛变性的，能变几样呢？
0: 什么变性？
1: 就是我这是换眼镜的话，它不变色吗？
0: 啊，就一样就行。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白镜片。但是光要是足了，这个镜片就变成黑色的了。
1: 啊，
0: 光线越足它越黑，明白了吧？光线淡一点它就变成浅色的。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3: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2: 不管是要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
0: 再有一个啊，咱们这台里的领导啊，我得跟你解释一下，静石杨静石同志从今天开始躺平，
4: 躺平了，
0: 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4: 我不奋斗，
0: 你这十分你不做这个努力，你是不是连这一分都没有了？是不是？
4: 那也对，我这躺平的梦想破灭了。
0: 所以说我们有句老话说的非常好，非常好，你知道吗？叫尽人事，
4: 听天命。
0: 听天命。我说这句话可不是说迷信啊。
4: 嗯。
0: 天命是什么？啊，十月怀胎，
4: 孕育的过程，
0: 这叫生。长是什么？
4: 嗯、
0: 从我哎，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啊，分娩的一刻起。长身体的一个状态，
4: 在发育，
0: 对，
4: 成熟。
0: 一人就给一壶酒，你早喝也是这些，晚喝也是这些，
4: 过犹不及呀、啊。
0: 对，所以说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什么？通过咱们生命科学的一些方法，让生长壮老以这五个阶段尽量的拉长。
4: 嗯，
0: 而这个拉长是什么？是我们寿命的拉长。
4: 是的，
0: 对不对？这过程是十月怀胎，谁都改变不了。
4: 哦、
0: 但是在长的过程当中，人家就已经极度的拉长了。
4: 嗯，
0: 对不对？把这五个阶段拉长了，是不是他的寿命一定是比正常
4: 延长的？
0: 延长的是吧？都长出来了。
4: 很多孩子早熟，性早熟，
0: 对不对？
4: 家长特别担忧，
0: 第二性征都出现了，
4: 对，
0: 是不是？胡子都长出来了，
4: 嗯，很可怕的，
0: 对不对？然后说话都是瓮声瓮气，
4: 都变声了，
0: 对不对？然后流产，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会怀不上孕？知道吗？
4: 带不住孩子，很多这样的，为什么呀？
0: 你这个瓜实际上是不熟的，
4: 母体这个瓜也不熟，
0: 母体结果。就那么摔，那么折腾，那孩子也不带出现这个流产的情况。
4: 是呢，我婆婆说她在怀我爱人的时候，
0: 嗯、
4: 这胎她就不想要了
0: 啊，
4: 她从很高的地方往下蹦。
0: 洗头吧，
4: 嗯，
0: 是吧？
4: 嗯，
0: 为什么不能洗头？
4: 会头疼。
0: 头疼，
4: 嗯，
0: 为什么头疼？
4: 会有邪风进体。
0: 邪风是吧？哎，你一看你就是做过综艺的节目是吧？但是我告诉你，问题都没有。啊，当然这都是一些辅助方法，实际上真正我们坐月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精华物质都给孩子了，
4: 嗯，
0: 都给孩子了。 而通过什么渠道？

0: 通过子宫，
1: 对，母体嘛，
0: 子宫内膜，
1: 对，
0: 子宫内膜，然后通过胎盘，
1: 对，
0: 通过脐，它还起到了一个防御屏障的作用。
1: 哦，
0: 所以说你看，这个流产也好，或者是胎儿就是出现畸形啊，这种概率也好，往往都是头三个月的问题。张三的耳朵移植在李四的脸上，他是不是就有排斥？
1: 排斥啊！
0: 那你想过没有，女同志？他肚子里怀孩子，这孩子跟他血型啊，包括他的所有的基因都是不一样的，他为什么不排斥？
1: 那不排斥亲生儿子呀，那是。
0: 是啊，但是你想过没有，他毕竟是两个个体啊。
1: 懂懂懂。
0: 他为什么不排斥？王室现在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就研究一些所谓的长生不老药嘛。他研究的方向就是先天之本的问题。
1: 对呀，就是子和车嘛。
0: 对，研究这个先天之本的问题的话，你知道现在确实有一些突破。但是这个突破和能够完全模拟出先天之本，模拟出这个子和车，想研究真正的先天之本，可是在研究发现，就说我们人类所熟知的这些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包括抗炎因子，包括激素，包括蛋白质，包括所有的这个 DNA 水平，在
1: 人造的子宫当中，就算它经过28周的孕育，它成型了，那么这个可以叫人吧，打引号的这个胎，这个婴儿，
0: 他是做的就是克隆绵羊，
1: 嗯，
0: 这个多利啊被炒的是沸沸扬扬的，
1: 非常火，
0: 对吧？也是通过人工受精进行人工干预，模拟先天的这种条件，然后我们花大量的这个财富，大量的时间去研究一个物质，而且我们又研究不明白的话，我干脆就不研究，直接拿来主义，我综合的用它就可以了嘛、
1: 啊，没有，
0: 没耽误用啊，人家中医大智慧就在这儿，我研究不明白它的话，我干脆就拿来直接来用，我用的它是一个综合体，
1: 嗯，
0: 我
1: 很多东西你是模拟不来的，
0: 对，再比如说糖皮质激素。很多人一提到糖皮质激素，知道它是一个最好的消炎的药物。
1: 嗯，
0: 身体当中它甚至可以抗肿瘤。
1: 嗯，
0: 对吧？哎，有炎症了，这个有一些这个增生的物质都可以用糖皮质激素。但是咱们现在临床是用的这个糖皮质激素吃的这个植物的种子，我们叫粮食嘛。
1: 嗯，
0: 这个粮食能不能种在地里，它还能再长？
1: 嗯，
0: 如果不能再长的，那你就不要吃。
1: 是，
0: 就像我们说的转基因。
1: 是，
0: 有多少的植物的种子转基因了之后？它看似它是长得特别漂亮、
1: 嗯、
0: 然后也是丰收、
1: 嗯、
0: 但是你再把这个最达到顶峰的一个时期，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先天之本和我们每天的消耗它处在一个平衡的阶段，
1: 嗯，
0: 你看生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是先天之本占多，而我们消耗占少，它处于一个增长往波峰走那么一个过程、
1: 嗯、
0: 而到中年的时候就出现了老年应该产生的疾病，
1: 对，很多现在都是衰老提前了，
0: 都是吧，
1: 嗯，
0: 对不对？你比如说糖尿病，我昨天不讲了吗？我们的这个先天之本储存在哪儿？是不是髓当中？
1: 嗯，
0: 尤其是骨髓当中，
1: 是的，
0: 到60岁之后先天之本不足了，开始化了，
1: 嗯，
0: 在我的印象当中45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啊，而我们现在多少人45岁开始出现老花眼了，
1: 对，太多了，
0: 是是，还有高血压，
1: 嗯，
0: 是不是？这些老年疾病都在提前，实际上这些都是什么呢？追根结底都是先天之本过度消耗的一个过程。补品的时候它是不是就早熟了？
1: 是的，
0: 它就早衰了，
1: 对。
0: 而什么时候该吃那些我们说后天调理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好的物质的时候，就是在老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因为它副作用小了，而起的这个好的方面这个作用反而突出了，
1: 突出了，提
0: 补漏的作用，打补丁的作用、
1: 嗯、
0: 而不是说能够起到填充的作用，我说过吧、
1: 嗯、对
0: 对吧，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填充啊，只有先天的物质才能够进行填充。
1: 啊，对呢，
0: 你说阿胶这么好的东西，我只是告诉大家伙，你要是阴虚我给你用这个药，要阳虚给你用那个药，
1: 嗯，
0: 而真正的滋补的圣品，比如说咱们提到的紫河彻，
1: 嗯，
0: 它不分你阴虚阳虚，因为它补的是先天之本，先天之本、
1: 啊、
0: 你看过羊生这个小羊羔吧？
1: 我真看过。
0: 你看过？
1: 我看过。
0: 好，你知道羊生完小羊羔了之后，小羊羔出生之后反应过味儿来了，说的以前啊，以前咱们就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我们要学习现代医学现代科学，是吧？中医是伪科学，以前走那个极端。

0: 一加热
1: 变性了，
0: 哎，煮这个鸡蛋，鸡蛋清变成这个固体的了，那就变性了。
1: 那包饺子吃的白做了心理建设了，就等于吃了肉了。
0: 不是，那你相当于是把这么好的药，因为记住了这个紫。

0: 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5: 72。
4: 72岁，好啊。
5: 主要的就是胃和眼睛。
4: 胃和眼睛啊。
5: 啊，胃了做胃镜了，头一回做的是食管炎，是胃炎。第二回做的也是食管炎，是糜烂性胃炎。
4: 糜烂性胃炎啊。
5: 啊。就这俩。
4: 有没有萎缩？有萎缩性胃炎没有？没有。有没有肠上皮化生？有没有？
5: 那没有。
4: 好。那就没事儿啊，
5: 啊，
4: 没事儿。我告诉你，你这个呀，平时都用什么药呢？
5: 平时他那以前开的我也忘了，我也现在也一直没吃。
4: 啊，那现在不难受了？你要没吃的话
5: 也难受啊，就是有点烧心。
4: 烧心啊，如果说特别烧心的时候，你就吃点这个奥美拉唑，它就能够马上就能缓解。然后这个缓解了之后就不要吃这个奥美拉唑了啊。
5: 你
4: 这个呀，我跟你讲啊，实际上这个烧心呢、食管炎和这个糜烂性胃炎啊，实际上就是我们食道、胃包括肠道的菌群失调所导致的啊，就是这个菌群失调所导致的。你把这个菌群调理平衡了，我告诉你，你这个糜烂性胃炎、食管炎，我跟你说自然而然它就愈合了啊。而且你用消炎药，我跟你说一点用都没有啊，因为你用消炎药的话暂时能缓解问题，但是时间长了会把你这个好的菌群都杀死的啊。之前有一个这个闪式的这个益生菌你得到没有？
5: 得到了，我这不是我买10盒呢。
4: 哦，那你这个用没啊？
5: 用呢。
4: 哎呀，那你用这个，我跟你讲，那我就放心了，因为你这个闪式的益生菌它是美国头戴的益生菌啊，它能够直接从你的口腔、你的这个食道，还有你个胃啊，还有你这个肠道啊，整个一条线儿上能够重新培养你的益生菌的这个大量的繁殖
5: 啊，
4: 保证你这个菌群的这个平衡。你吃了多长时间
5: 了？
4: 不烧心了。你看，这不就是在这个益生菌在给你培养当中吗？太好了，
5: 我看
4: 不烧心，
5: 好，
4: 对吧？按道理说，如果严重点的话，建议刚开始2到3个月是一天两次，每次两片，但是呢。你像你这种呢，一天两次，每次一片儿，现在已经基本不烧心。
5: 还七身不定，还有白内障。
4: 还有白内障啊啊
5: 啊！
4: 一个是飞蚊症，一个是白内障，是吧？
5: 啊。
4: 你白内障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5: 那反正没做手术，不知道，你现在没检查。
4: 你现在我说这个程度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白内障影没影响到你的生活？白墙啊、灰调啊，这种像小虫子在飞，这种多不多？
5: 不多
4: 是吧？
5: 啊，
4: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5: 这也挺长时间了，10多年
4: 了。啊，好，你这个白内障，你现在从你发现有白内障到现在变化大不大？现在，散光的镜片是没有的啊。你这个眼镜有颜色没有？
5: 颜色没有颜色。
4: 你换个镜片，换个变色的镜片。
5: 啊，变色镜片就行了。
4: 对，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阳光足的时候，它就变成黑色的了。然后进屋之后，每个人早早晚晚都得得，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白内障啊，它就是蛋白质变性， 就是我们这个晶状体当中的蛋白质变。

0: 变性了，然后形成的白斑，啊，
1: 啊
0: 这个蛋白质变性为什么说早早晚晚得得呢？人活着是不是得睁着眼睛刺激你这个晶状体？你早早晚晚会形成白斑的，啊，会形成白内障的，啊。不错，你现在是这益生菌，这是用的这效果，现在这个整个胃这个糜烂性胃炎都基本上能够现在逆转了，非常非常好啊，非常非
1: 那
0: 常
1: 个
0: 好。
1: 生精酸呢，我也买了。梁老师怎么吃法呢？啊，还老走道有点斜似的。
0: 啊，有点跑偏呐。
1: 对，
0: 那
1: 那说法对。
0: 你这个多长时间了？
1: 我这个也有半年来的了吧？
0: 半年来的了。
1: 啊。
0: 哦，那你这个应该拍个 CT 啊！我告诉你，你这个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应该是腔隙性脑梗啊，多发性的腔隙性脑梗啊。但是这个你得注意了，腔隙脑梗是毛细血管堵了啊。但是如果说你不注意调理的话，慢慢的大血管堵了，那不就出大事了吗？是不是？那不就脑梗死了吗？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神经酸现在得到的非常非常正确啊，因为神经酸是从咱们健康全球购得。这是这个动物的蛋白质啊，它不像什么植物的神经酸，什么什么元宝分子油啊，不是那些东西啊。你这个神经酸，我告诉你怎么用啊。现在啊，你现在早中晚，早上吃一粒，中午吃两粒，晚上吃一粒啊。
1: 都吃完饭呗。
0: 对，腔梗之后它不过血了，我们脑细胞瞬间就死亡了。所以说你现在更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要再生和活化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然后这个溶栓啊，解决这个腔梗的问题，实际上是这个可以放在第二位了。这么解释能明白吧？是吧？对，你把这两方面给我做到位了，我跟你讲，你的这个腔梗，首先我不让它发展，第二步让它逆转，啊，你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什么这个大的血管堵塞的问题了。听懂了吗？啊？
1: 啊，
0: 两个方向，一个是活化脑细胞，一个是溶栓，把这两个事儿给我做到位啊，你就没问题了啊。白镜片，但是光要是足了，这个镜片就变成黑色的了。
1: 啊，
0: 光线越足它越黑，明白了吧？光线淡一点它就变成浅色的了。然后你进屋了，哎，它就变成白色的了。听懂了吗？
1: 啊，
0: 现在很便宜啊，找一下就行了。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梁老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4: 书接前文。别看现在70多岁，五官依然也挺俊美。说他是铁观音，就说他心肠特别歹毒。他干什么来呀？奉金灯剑客夏绥良所差。这夏绥良是他们的总司令，当家人派的人。干嘛呢？对付开封府，对付上三门。这一仙二圣。这彭志花和他的两个师兄，南圣人、北圣人，都到了碧霞宫了。唯独康定班没去，撒下人马。这铁观音故此是奉命而来。这一见徐良，他乐了。他以为着徐良是小毛孩子，别看你名气大，那都是平庸的人往上捧你，你跟我怎么比啊？家里啊，这要是双方出点事儿，自己负不了这个责任。徐良要出事儿，那就更坏了。他是开封府的官人，朝廷的命官呢。那我将来怎样答对？如果彭志花出事儿，我也惹不起。无心中我得罪了南北二圣，得罪了金灯剑客和五圣人于和，我还在这儿待不？我这个家还要不要了？故此老头左右为难。看来啊，但能不翻脸还是不翻脸的好。故此他过来把俩人给拦住了，转回身他跟彭志花说，老剑客，我有下情回禀，允许我说几句不？
5: 说了。
4: 你还有什么脸在这白活？老剑客，话不能这么说，您不想想站在您面前的是什么人？是徐良。徐良干什么呢？朝廷的命官呢、啊、人家来是拜会武圣于和，一不想打斗，二不想翻脸，有些事情向武圣人请示，这犯法吗？不犯呢、啊、那么你们可好，兴师动众，见着徐良就以仇人相待，我看这与理不合呀。换句话说，老剑客，你武艺再高，你把徐良给打死，你能高过大法吗？你能越得过朝廷吗？倒是把朝廷激怒，发来重兵。

一走一过踏平你的三仙岛，就连小鹏来碧霞宫也保不住这些后果，何苦来两个人见面就争斗啊？你们本身有什么冤仇？据我所知一点都没有啊。老剑客，你是奉命而来是不是呢？请你回去转告金灯剑客，你就说徐良失败都是没有好处的，望老剑客三思。啊呸，康定邦，哎，你可真能狡辩呢，嘿，听你说的多好听，张嘴他是朝廷命官，闭嘴他是国家的官人，我们就不能动他，一动他就以身试法，一动他罪在不赦。我看你一屁股坐到开封府跟我打官腔啊，老娘不买账，我早已经跟开封府的解不开的仇疙瘩，这你听明白吗？今天徐良束手被擒，我把他拎走跟你没关系，徐良胆敢反抗，那就是一场殊死的搏斗，废话你就甭提了。老江客，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咱们是朋友，我该说的话我可都说了，人怕鼻马怕骑呀，真把我逼急了，我你怎么的，你怎么的，群起而攻之，到了你这一亩三怕也不怕。徐良在旁边听着，一看这老太太是蛮横无理呀，徐良就忍无可忍了，一看这话都说绝了，没法往下再说了。山西大雁冷笑了一声，探绑臂拽出金丝大环刀，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铁观音呢，急忙拽出一对仙鹤掌，也飘落到院中。那八个男的各拉长剑，擦亮亮亮亮，擦亮亮亮亮，擦亮亮亮亮，也跳到院里。康勇、康猛、康刚、康强，带着康氏家族大小头目一百来号，各拿刀枪棍棒，站到徐良一方，给徐良关敌料阵，也仗着这院宽敞，再增加这么多人呢，谁也碰不着谁。单说铁观音把仙鹤掌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徐良，小猴崽子，想跟老娘动武，行，这赵胜过来请示铁观音。老剑客，杀鸡焉用牛刀啊，亮一个白眼没徐良，还至于您亲自伸手吗？交给我们哥八个吧，让徐良死无葬身之地。嗯，也好，我听说你们哥八个会摆剑阵，那就叫徐良尝尝这滋味吧。是，铁观音退在一旁，他怎么想的他也知道徐良厉害，虽然没正式对付这样的年轻人，还得多加谨慎。那么赵胜他们过去也行，先摸摸底，我在旁边看看虚实，这是他的盘算。故此叫赵胜过去，再看这赵胜把宝剑往空中一举，刷画了个圈，正好摆了一座剑阵。赵胜一指徐良，哎，丑鬼，你过来，你知道这是什么阵法吗？你不有能耐吗？有本事你打打我的剑阵，能把此阵攻破，说明啊你够一个白眉大侠，相反的破不了剑阵，你狗屁不是。徐良一看，嗯，啊，挺好，换个方法玩玩还是不错的，你稍后片刻，擦啦，腰里的缠着青龙宝剑呢，轻易不使唤，今天一高兴
撩开衣服一摁崩簧，嘎嘣嘡啷一声，拽出青龙剑。这小宝剑可不太长啊，光滑夺目，冷气逼人。他在龙云凤身上受益匪浅呐、啊。魔仙剑一共是24路，那龙云凤一招一招手把手教给他的。徐良把他作为看家的本事，轻易不使用。今儿一高兴，想练的练的，把宝剑拽出来了。哎呀，铁观音在旁边一看，行啊，双套的家伙事儿。这徐良这小子玩花活呀，弃刀使剑了，我倒要开开眼。另外，徐良对剑阵也料之一二，也是飞天魔得从前阵入手，从前门进去，不家不能取胜。因此，徐良把宝剑一晃，撒下。

这种来了，召见，往里一进，直奔前门。这赵胜一看，行哎，看来这徐良他懂行啊，不是胡来的。把剑花一甩，八口长剑是直指徐良，轮番进攻是剑锋凌厉，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再看八个人跟走马灯相似，是困。一开始是守，以后是以守为攻，最后开始进攻。他的宝剑头一路天河道谢，一招分八招。紧跟着霹雳狂风，一招分八招。紧跟着又是一招扭转乾坤，开始进攻了。依然是一招分八招，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最后徐良一个人一口宝剑，把八个人给包围了。这八个人是眼花缭乱呐，不知道徐良在阵里还是阵外，简直是看不清楚，光看见一团团的白雾啊。就在这时，猛听见扑噜啪啦啦啦啦，斗大的人头落在地上，让徐良这一宝剑把那个赵胜的脑袋斩，啊！剑光闪烁，嚎声四起呀，人头滚落，死尸栽倒。一转圈的功夫，这八个男人全交代，血流满地。你看徐良不翻脸是不翻脸，要翻脸就宰人，毫不手软。都把老康家宗族我给惊呆了。康定邦一看，好，好剑法，他这一提醒，老康家的人全都喊上了，名副其实的白眉大侠，好剑法，好本事，杀的解渴，杀的过瘾呐、哦。铁观音看得清清的，哎呦喂，好啊徐良啊，徐良你可够歹毒的，八个人跟你何仇何恨，你一个都没剩啊，让我回去如何向武圣交代？徐良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拿命来。晃仙鹤掌二次奔徐良，徐良一不慌二不忙，把青龙剑上的血擦干净，宝剑围好了，二次拽出金丝大环刀，伸手打了个势均力敌呀。铁观音做梦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年纪不大，本事这么高超啊！哎呀，看来比传闻还要神奇呀、啊！今天我遇上冤家对头，我要格外的留神呢、啊。是站不倒徐良，你看这徐良啊，最近这几年这功夫增增的往上涨，那玩意儿咱得说清楚了，无缘无故睡醒觉这能耐就涨了吗？并非如此，徐良竟偷着下功夫了。要想人前显贵，必须暗中老琢磨呀，老练呢、啊、所以这功夫才如此出众。简短结说，50回合过去了，还没分出胜负来。观战的人瞅的都发了傻了。康大侠康定邦威上风，徐良这把金丝大环刀风雨不透，护住上中下三盘，也不至于败给他。因此康定邦这心呢多少宽松了一些。单说铁观音一边打着打着他犯急，心说话，哎呀，金灯剑客夏随良本来没派我，我是自告奋勇，金灯剑客这才答应的，把他手下八大护法挑出来叫我使用。我挑了八个人啊，那赵胜啊那都是碧霞宫的红人啊，我给领到这儿来了，没想到全交代了，就是我活着回去，
见着金灯剑客，我怎么说呀？我丢人现眼呢！我。另外，徐良无非是个年轻人，我要败在他手，我就得抹脖子自杀，无地自容啊！我还活个什么劲儿？但是看眼前这形势，想赢徐良势比登天，这的确是我的劲敌呀、啊。怎么办呢？所以他一阵一阵冒白毛汗。后来想起来了，算了，我何不用暗器迎他？那位说铁观音会暗器吗？啊，会呀、啊。他的暗器啊，都在这对兵器里边，他使的是仙鹤掌前12只铁莲花，全用崩簧把它弹射出去，3丈之内百发百中。

0: 且他这铁莲花都是用毒药喂的，气毒甚烈，见血封喉，哪怕划破了皮儿，这人到了势不可解的时候他才使用。看来今天呢就到了这时候了，非使用不可了，不解就剩不了虚粮，就讨不到便宜。因此他打定主意，虚晃了一招，飞身形跳出圈外，嘴里还说呢，好难惹的丑鬼，我惹不起，我躲得起。看表面要逃走，徐良在后头喊了一声，啊，老将可留步，桑西人来了。徐良压刀就追。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化大战白眉大侠，他一看呢，实在没法取胜了，想用暗器打徐良，他这是找倒霉。他就没想一想，徐良是打暗器的祖宗，你这不是圣人门前卖字画吗？但是情急之下，他也顾不了许多了，拉了个拜势往下就跑，徐良压刀就追。这铁观音呢，凭着耳朵测试，觉着徐良离着不远了，心说丑鬼呀、啊，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到五经啊？活该我取胜。冷不丁的，他一转身，面对追来的徐良，把右手一抬，大拇指一摁崩簧，咔嗒。头耷拉下来了，从里边快似闪电打出六只铁莲花。咱前文书说过，支援这个暗器是用崩簧弹射出来的，多大的力气，可以说是百发百中。与此同时，康定帮康德侠在旁边看得十分真切，这么多年他不知道这个南海飞仙铁观音会打暗器，从来没见他使用过，也没听说过，今儿这头一回啊。老侠可一惊，完了，什么事儿完了？他认为徐良无论如何躲不开，看来啊他还是不了解徐良。徐良胆大心术没散乱，力气头也挺足，干嘛他要败呀、啊、肯定要耍弯弯绕。徐良是有意的追他，心说想打暗器啊，哎，给我使用烟炮鬼吹灯，我就试一试，看看你会耍什么花活。因此徐良一边追着，眼睛就盯在铁观音身上。这铁观音一转身，一举仙鹤掌，徐良明白了暗器，果不出所料，就见掌头往下一打的，从里边闪出几道寒光，嘶嘶嘶啊，哎，趴得扁扁乎乎的，其快度不可思议，六颗铁莲花全都打空。这铁观音就一愣啊，满以为能取胜，哎呦，没打着。眨眼之间，徐良一时高兴了，把金丝大环刀往后一背，老将可明柔不做暗事，虽然是暗器，我得让你心里头清楚，我现在要用暗器打你。徐良一伸手，在白布囊之中抓出两把，手里像长了翅膀长了眼睛相似，以最快的速度扑奔铁观音。彭之花一看不好啊，脚尖点地，是腾身纵起，不愧叫南海飞仙，蹦起了一丈六七尺高，石头子儿全部落空。铁观音重新双脚落地，还没等说话呢，徐良把双手一抬，啊，这还有江米条，还有江米条。再看左右手的双筒袖箭，咔咔哧哧哧哧哧哧哧，直奔铁观音。铁观音这气儿还没等喘上来啊，一看袖箭又到了，再看 他使了个燕云十八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溜跟头，遮出去两丈多远，徐良的双筒袖箭落空。铁观音身子刚站好，就见徐良一转身，啊，还要打了话，三只金镖飞出。铁观音一看不好，他哪那么多的零碎，往地上一趴，三只飞镖打空。我是来者不拒呀。再看徐良站在那儿不动了，啊，没词儿了，倒着完了。铁观音一阵的冷笑，丑鬼呀、啊，你就这点本事啊！现在才想起来，你叫三手大将，对，飞黄石，一手三暗器，白天打箭靶，夜晚打香头，相无虚发。嗯，咱这么说吧。

0: 也是不错呀，可是分跟谁比？跟老娘比，你还差着五成，服不？徐良，要想拉倒也可以，不是你死，就是把脑袋给我。徐良一听，还是个死。可老人家心慈面软吧，高抬贵手吧，啊，不行，不行也得行，我给您磕个头得了。说着，单腿一跪。你怎么还给他磕头啊？多给上三门的丢人呢！你这，哎呀，羞杀人也。其实他想错了，徐良那个架势像磕头，那是真磕头吗？老心儿往下一哈腰，单腿一弓，后腿一蹦。徐良打那么多暗器，轻易不使锦被低头化妆女，打出去就见响。他是有意的迷惑对方，一说软和话，对方丧失警惕，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咔啦咔也躲不过去了。铁观音一看不好，一扑了脑袋，拼命往旁边躲。徐良的化妆弩没打他的要害，正盯在肩膀上的，这下深可击骨。哎呦，把这铁观音给疼的，哎呦一声，站立不稳，就摔倒在地。他以为这徐良的暗器也带毒，因为他竟使毒药暗器，他害了怕了，往地上一坐，赶紧舌尖顶上牙膛，叫丹田一里混元气，赶紧拍量这个门户所不允许的。以康定邦的想法，这徐良出其不意，转败为胜，真是又惊又喜。肯定徐良跟上去一刀，结果铁观音的性命，谁都得这么干。但徐良没这么干。徐良一看铁观音受伤倒地，赶紧带起金丝大环刀往前紧走两步，一弓扫地。
1: 老将可承让了，我是瞎猫碰死耗子。老将可千万担待。
0: 铁观音一听，哦，我是死耗子，你可把我挖苦透了。
1: 徐良啊，好小子，
0: 你鬼点的真不少啊，来吧，快点一刀结果老娘的性命。
1: 老人家，刚才多有冒犯，期望担待，我怎好再给你一刀呢？老人家，现在我就给你起剑服药。
0: 不要，不用你装好人。徐良，你不要我的命
1: 啊？不要。
0: 好了，不要我的命，我可走了。你记住，此仇我是非报不可。你不怕我治好了伤找你算账？
1: 要怕我就不放你走了。如果老将可不依不饶，我随时恭候。
0: 好嘞。再看铁观音咬牙坚持着站起身形，捡起仙鹤掌飞身上墙，三晃两晃踪迹不见。老康家的人掌声雷动，白眉大侠真了不起，这暗器都打神了，这回我们算开了眼了。徐良利用这机会把镖、袖剑、飞黄石捡起来，该装的装，该带的带，这玩意儿不能丢了，下一回还得使唤呢。康重新进大厅待查，康定邦把大拇指一顺，高，实在是高啊！哎呀，白眉大侠名副其实，老朽开了眼了。徐良笑着点点头，也没做任何解释。喝水之后，康定邦突然说了：白眉大侠，此地并非久住之所呀，你歇一会儿，我马上派人套车把你送出金斗寨，你还回招商店房吧。徐良听着话音不对劲儿，没交手之前，也就是铁观音没来之前，康定邦说了：
1: 要叫自己住在这儿，说这一切都方便，跑道探听事儿都有人。怎么通过这一交手，他突然变了，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往外撵我，这是。徐良不解其意啊，但又一想，老头肯定有难言之隐。徐良一笑，老人家，为什么要撵我走？我怎么敢呢？不过他说的也是真的，他治好了伤，非找你报复不可。三将军呐、啊，太危险了，他不行，他还有俩师兄，南北二圣人呢、啊，公事齐，公事达。如果他们师兄弟儿吊着膀子找你算账，三将军，你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啊！因此，这是非之地不能久留，你赶紧逃。

0: 命去吧。徐良这才明白老头是这个用意。老人家，我走了倒可以，你怎么办？他找不着我，不得找你算账？我也豁出去了，大不了是个死啊。你走之后，我动员金斗寨全体人马跟他以死相拼。老人家，你说错了，我捅的娄子，我来收拾残局，我能一走了之吗？哦，他们找你来算账，我于心何忍啊？说什么我也不走，我在这作证。这俩人争啊让啊，四个少爷齐力对付三千岛的贼寇，这不也是好事吗？不怕丢人呐、啊！三将军一走，咱们爷们能惹得起人家吗？爹，你何必硬撑着呢？
1: 我，
0: 唉，本来我想叫三将军在这静养几天，我给帮帮忙，结果拖累了三将军。徐良说：“这话您不要这么说，这事儿都是从我身上引起的，跟您了没关系。”现在你就是打我，我也不走。就这样，徐良住下了。哎呦，大家提高了警惕，防范铁观音报复。一天，两天，三天，哎，平安无事。哎呀，康定邦这心才放下，心说铁观音呐，这回我看你变成了泥观音了。你也怕横的啊，不敢来了。哎呀，真是一场虚惊啊。老头这心刚宽松，第四天晚上起火了，这后院的火呀，大扁担的起来救火。就这样紧忙活慢忙活烧了七间房子，所幸的没有人伤亡，损失也不算太大。老康家有的是钱，用不了几天还能把房子修复了。谁纵的火呀？莫非是铁观音？他不是那个人呢。他跟徐良说这事儿，徐良也感觉到奇怪。他们正在屋里说话之间，丫鬟跑来了，哭成了泪人呢。老爷呀，二王氏不翼而飞，前院后院叽里嘎啦找到了没有？看来这个人的确是丢了。后来有个老妈从夫人的枕头底下发现个字简，老爷您看这是什么？康，我不为旁的，我为徐良，我为报复。趁着你们救火忙乱的时候，我把你老伴王氏给背走了，现在回了我的三仙岛二圣庄，要想要你老伴儿，时间就是三天。上写千，下缀着万。徐良在旁边呢，拿过字简了一看，明白了。一看老头愁的那个样，老泪纵横，徐良心如刀绞啊！这不都是谁？你是个好人呐。我老伴倒霉呀，这叫时也运也命也，该着我老伴有磨难呢、啊，跟您没关系。三将军，别听铁观音叫唤，咱就不理他，我也送去。老夫人肯定要够呛，不要管他，死就死。还那句话，这是命。老头真够意思。跟徐良争的是脸红脖子粗，说什么也不答应。徐良干搓手，没有办法，这封信。康定邦就觉得奇怪，颤抖着双手把信打开了。信呢，里边是空的，就一个信口袋，里边装着一绺头发。他一看是老伴儿的头发，这就是按绿林的规矩警告， 头一天给送头，
1: 不答应你也得答应。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

闭的是贵州街到徐州街的路段，实验学校的德胜校区的考点呢，咱们来介绍一下成都街，封闭的是市府路到科技路的路段，科技路呢封闭的是成都街到昆明街的路段，书香门第小区南门在科技路封闭路段当中预留进入小区的车辆通道，车辆是禁止鸣笛的，你得让人回家呀，是吧？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这是陵川路，封闭的是中央南街到河畔家园小区门口的西侧，凯旋家园小区业主除外，这得了解一下。长沙街呢，封闭的是陵川路到市府路的路段。还有一个考点是锦州市第五高级中学的考点，依据考场周边的交通情况，对解放西路实施禁止鸣笛、减速等管制措施，第五高级中学门前封闭非机动车道，还有外侧的机动车道。再来介绍一下第七个考点，这是锦州市第四高级中学考点，依据考场周边的交通情况，对于武夷山路汉江街到湘江街的路段，汉江街武夷山路到青城山路的路段，湘江街武夷山路到青城山路段进行封闭，禁止车辆进行通行。哎，刚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啊。那么对于考点周边的一些停车指引，刚才坤威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那应该是德胜校区吧，是不是？我们再来说一说，比方说三中考点周边，像石桥子公交停车场，这是免费可以停车的，接送考生的时间段呢是允许车辆在北宁路道路两侧单排停放，这个也别忘了把这个蓝丝带系好了啊。再说一下八中考点，是文化宫门前的停车场，持高考的准考证同样免费停车，提供呢车位大约70个。实验学校德胜校区考点这边呢是福州街市府路到科技路路段，昆明街市府路至科技路路段的道路两侧是允许停车的，市府路南侧成都街至昆明街的段落允许斜向45度斜向停车。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原兴隆的地上停车场，持高考的准考证同样也是免费停车，提供的车位大约也是70个，接送考生时间段允许车辆在中央南街陵川路到滨河路的匝道口的段落道路东侧进行停放。同时的高考期间，高考我们了解一下，交管部门呢在市内的主要街路是安排了3辆流动考生的服务车，为考生来提供应急的交通服务。高考期间，路面上的每一位交警都将要承担应急的救援任务，考生和家长遇到困难可以随时的向任何一位交警来进行求助，希望大家高考顺利啊。现在孩子们呢已经是陆续出发去往考场了，有的坐父母的车，有的打车出行。同时呢，各位家长朋友也别忘了系好蓝丝带，执勤交警对于系有蓝丝带的车辆将要根据交通情况尽量提供通行的便利。那么在考场附近呢接送停车的这个考生哈，其实是优先的一个选择。那么蓝丝带车辆呢发生交通事故会采取优先出警快速处理，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交警部门将要采取警车引导护送这样的方式来提供帮助，大家多多了解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平台当中呢有很多的小伙伴陆续的发来消息了，比方说我们抖音平台当中啊，来看看有朋友说到冬梅说让你连他，也没给我发视频呢，我也不懂该咋自己主动发出信号来连线呢。骑着毛驴说了昨天能过呢，说的哪个能过呀，我们来看看啊。静晨说了画面总断，我这边看着还行呢，一天吃8顿，说值班呢，嗯呐，值班呢。今天整太正式了哈。完还有朋友说了，这那个主播一听口音就是锦州音，其实我是铁岭人，主要为了显示一种亲切的状态嘛。也感谢慧送出的小花花啊，大家伙儿给力像样啊。天使也掉毛成为了在线 top one， 整挺好。我们再来看看旭日东升啊，他说到今天丝带的颜色太深了，差点没影响考生高考学子的车，这个颜色不刚刚好吗？蓝天的颜色。

0: 色代表着一切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可能。
1: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医广2025D07107号。
2: 遛娃去哪儿好？
0: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2: 花海田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0: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2: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0: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4: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5: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9%，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4: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面，爱一方东侧，对不？
5: 对，电话352-6666。
6: 这里是被遗忘的北方江南，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清凉的溪水和安静的古村。这里是燕山深处的冀州，这么近，那么美。跟着广电去河北，漫游林木台，登黄崖关，走西景峪古村，住山间温泉民宿，泡汤、游泳、K 歌，打台球，吃地道农家养生餐，3天2晚，758元起。6月中旬出发，报名热线13841688827，13841688827，锦州广电旅行社，靠谱旅程，让您更安心。
0: 逆风而行说，问一下大家呀，高考是不是学校附近是封路还是限行啊？交通管制，临时的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9点开考嘛，8点左右就要开始进行交通管制了。那学校周边的一些道路，咱主要说的是考点，考点周边的学校道路呢是禁止通行的，就不让过了。顾狼说了，你今天去哪儿监考啊？玩呢？我干哈去啊？能让我进去吗？一路向北说，刚好没几天又感冒了，我不知道咋的，我现在太脆了，我太脆了，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前一个月吧，我得感冒35天。朋友说，一个月不就30天？我一个月都没好啊！哎呦我的妈，给我整的！这两天又咳嗽了。来看，有位小伙伴说，天宇感冒带拉得持续1个多月了吧，关键好了，好完之后又咳嗽了，然后这两天吃点别的药，完后来我今天早上没敢吃，你知道为啥吗？这药是往上反那个反弹的。我就不敢吃，我说那越吃不越咳嗽吗？高低今天早上都没敢吃，我昨晚半夜还睡不着觉，我说这给我折腾够呛。不是，格瑞说，天宇姐姐早安呐，周末愉快，今天穿得好漂亮，还行，就正常穿着啊，主要是蔚蓝的颜色和咱们这个蓝丝带也正好相配了，对不对？希望给大家伙助助力，像海洋一样的颜色，孩子们高考顺利。那有的朋友说，为啥要系这蓝丝带呀？比方刚才咱们聊到了，有一些考点周边呢，它是允许免费停车的，对吧？你系有蓝丝带，人家交警同志就知道了，就不会给您贴违停了，对不对？交警部门呢也提醒广大考生还有家长朋友啊，在驾驶或者乘坐汽车的时候系好安全带，这可别忘了，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那在驾驶或者乘坐电动自行车的时候要佩戴头盔，那么在接送考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出行当中呢遇到突发情况，咱们可以及时的向交警部门去进行求助。同时呢，在高考期间，当遇到系有蓝丝带的送考车辆的时候，也请社会车辆主动来进行绕行啊，然后同时也是让行，提供通行的便利，让孩子们呢顺利去进行赶考。哎，平台当中啊，这个代言说了，咋鸡头白脸咬牙切齿的呢？咳嗽的呗。完有位朋友说，愁啊，就一个手机，白老四米兰冬梅都开。

0: 跟咱一起聊聊天唠唠嗑，是不是也挺好？哎，也不知道干啥，那这回有事儿干了。雨后登高说：“冠威心真大呀，脚还大，
1: 闹挺啊！你说说，这好几个平台，我都要疯了。一会儿这有声，一会儿那有声呢，整几个声啊？这是哎，等会儿一个一个关。哎，
2: 你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的平稳从容的。嗯，这陪考的家长也没有过多的打扰孩子啊，还有不少的家长就是默默的守候。”我觉得这也是历年高考课程顺利入场，同时我也看到了120的这个急救车也是在守候着。刚才我也看到了这个便民服务站当中锦州和氏眼科在
0: 为考生们加油助力，方方面面都做着准备。其实说到这儿啊，不光是这个在考场周边我们能够感受到大家的努力，应该说社会各界一起在为高考护航，用实际行动啊去给孩子们营造一个非常安静温馨的备考迎考环境，让孩子咋整啊。来看看啊，这位朋友呢，他说这个你喝点药再上节目，这家口口咳嗽的温柔。你好，文青四晚星送来了人气票，这夸夸人气票一走，咱们这直播间的这个人数啊就会稳定往上走了，往上上升了哈。一念执着说了，这就是总台央视记者的范儿，说的是我吗？央视记者也这么咳嗽啊，哐哐的。蒙牛说到，都没说让你道路封闭交通管制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话，现在很多学校周边的这个管制路段呢已经开始实行了，大家要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了解。是语文科目9点到11点30分，朋友们也可以在平台当中呢给各位高考的考生送来祝福，送来您的期待。哎，我们也期待着各位的留言还有信息。再来看看吧，我们说到这个好多人呢都在陆续的发来各种各样的这个祝福，同时呢大家也是全
3: 26婚宴聚会开抢，巨幕 LED 网红旋梯五星主厨掌勺，定他超有面，地址新世界酒店铂金白金宴会厅，电话38686666。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至
0: 昨天宇讲题挺好，我能讲明白啥题？咱也不是这专业了，也不能误人子弟呀，对不对？欢迎三大洲啊，也谢谢朋友们点赞，现在赞已经到多少了？我也不太会看。哎呀，10000了是吧？本场点赞已经过10000了，这就不错了，这。相当可以了。
4: 今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好的，不见不散。锦州龙哥说：“早安，主播，注意身体呀、啊，周末不也得来吗？”我爱上班，工作使我开心，工作使我快乐。大家必须要有这种境界，你才能够真正的热衷于你的工作。来到这工作岗位当中，你就不觉得可以领取的。现在呢，考点周边，比方说和氏眼科医院呢，它也设立了这个小棚子，你也可以到那里去领取一下啊。阿有来生说道：“祝福学子考试顺利，能够考入自己理想的院校。”哎呀，真好哈、啊。然后再来这位朋友啊，也是爱吃奥利奥的牛奶，他说：“我家也是。哎”

0: 再续。
1: 天宇祝福今天参加高考的考生考试顺利，蟾宫折桂，一路生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喝完酒醉了说，咱也不是黑丫头，我关很好了。孩子们，你们也辛苦了，低头书写人生，落笔就是辉煌，不负韶华，不负自己，还有老师耐心的教导，也取得好的成绩。所以说这些都是他非常优秀的品质，大家觉得对吗？再有呢，从引起共鸣的角度来看，它也是我们太多人的集体记忆了。应该说我们屏幕前，或者说抖音屏，然后这写也写不上来，我说这可咋整。我不知道大家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小梦境哈。